0: 休眠几年的时间呢？第二题想问问大家哈，大象会不会跳呢？
1: 会还是不会啊？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词语是啊，蜗行牛步。
0: 对，大家来接步子啊，蜗行牛步。再说一下第一道题哈，蜗牛最长能休眠几年的时间呢？第二道题，大象会不会跳啊？第三题，蜗行牛步，大家呢来接步子啊。
1: 这一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在您的手机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来和我们取得互动哈。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说一说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诚信的是经营之本啊，比如说除了这个就是货不对版之外呢，还有就是商品的包装上，比如说写着手擀面、手打挂面，其实呢手擀和手打只是商标的字样，让我想起来这个林添加这个了啊。
1: 对，林添它可能也是一个商标啊。
0: 哎，是的，它呢这个跟这个手工的工艺是毫无关系的，这些心机的商标借文字来混淆我们的视觉，刻意误导消费者，心机商标透出来的是心术不正，看似你是一时得利了，占了便宜了，实则呢是透支了品牌的口碑，甚至可能毁掉来之不易的招牌。
1: 没错啊，虽然说诚信是经营之本，与其把心思花在包装的话术上，不如脚踏实地来提高产品的质量，真心实意的来善待消费者，只顾在营销上投机取巧，终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消费者抛弃。
0: 所以说哈，还是得诚信经营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再来说一说这个电子烟吧。很多人是说，哎，那我戒烟，我先从这个电子烟开始啊，慢慢的来进行过渡啊。但是有时候这个电子烟呢，大家也要注意，不管买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是得买这个厂家的啊。
1: 就并且这个电子烟哈，它这个危害可能比就是我们抽的这个真烟它的这个危害还要高啊。
0: 是啊，央视曝光了水果味电子烟的黑作坊，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保障，一些非国标的水果味的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呢暗中的流通，破坏了正规售卖电子烟商家的营商环境。最近呢，湖北警方也是从一条烟草局移交的线索入手，深挖扩线，跨省打击，成功的摧毁了一个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非法经营电子烟的犯罪团伙。
2: 有两个生产电子烟的黑作坊，就开在广东省非常偏远的农村自建房里，也是临时搭建的厂房，旁边就是抽水沟，原材料四处堆放，工人也是临时雇起的小时工，都没有健康许可证之类的东西。电子烟是入口的东西，在这种生产环境里生产出来的电子烟，从卫生管理的层面就完全不具备国家规定的标准，
3: 甚至是某工业园区内存在另外一处生产窝点，总共面积不超过8个平方，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既是生产又加工又储存，我们办案人员在里面进行搜查时，人员身体都转不过来。
4: 我们要求犯罪嫌疑人现场演示制作成品电子烟的流程，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添加了什么东西，配比是多少也说不清楚。
5: 该住址了，在住
6: 五号
5: 站。
6: 五号站
5: 五号站是整五号站还是5点几？你说清楚。
6: 还是我给你记
5: 了。我也是好的。
7: 整个抓捕行动打掉烟弹加工窝点3个，烟弹储存窝点4个，查获加工烟弹设备、注油机、包装机、封口机、打标机等设备32台，一次性成品电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

0: 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北京时间的8:30来关注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我们行车过程当中啊，在路面上有很多的标线、标志、标志牌儿啊，哪些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行车过程当中就是哪些地方可以掉头，怎么哪些地方禁止掉头，怎样掉头才是正确的操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看这个交通标志啊。
3: 当车辆行至路口时，有专门的指示灯或者说是地面标线的，一律按照指示来进行行驶。有一些地面的标线和标志哈，我们需要来共同了解一下。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可以掉头的标线，在路口的末端处，左侧标线为黄色虚线的，车辆在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直接掉头，无需等待路口的交通指示灯。单黄线的这个虚线处，双黄线的虚线处，包括虚实线的单侧虚线处啊。
2: 对，就是这是可以掉头的标线哈。刚刚说到了这种的是不需要再等待这个红绿灯的啊，不需要等待红绿灯。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黄色的网格线区域当中啊，是禁止停车的。如果前方的红灯亮起，应该呢避开这个区域来停车。但是在这个区域的中心虚线处掉头是被允许的。只要中央没有隔离护栏，在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以后啊，是可以在这个区域来进行掉头的啊。
3: 对，那么车辆哈，就是我们车行到中心线的，是用来分割对向车辆的。车辆可以从中心线的这个虚线处来掉头，无需经过人行横道或者说是进入路口。
2: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哈。还有就是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来进行掉头啊。这个不需要等待路口的交通指示灯，就是不需要来看这个红绿灯啊，单侧的黄虚线。那么就是如果是实线或者是隔离带，这个掉头要怎么来掉头啊？我们来请进的永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苗柳苗警官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苗警官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侧如果是虚线啊，然后呢是不需要等那红绿灯的，如果是实线或者是有隔离带的时候，这个掉头要怎么来掉呢？
4: 这个是就是这个是有带转区的红绿灯路口，需要在这个执行绿灯时，然后
3: 建提升我们一线职工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2: 榜样引领与典型宣传同步发力，永济市总工会呢举办了劳模宣讲活动，邀请呢不同领域的劳模代表走进校园、机关、企业，来分享扎根一线、实干奉献的奋斗故事，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呢。

0: 足岗位，争先创优。运城眼科医院护理部呢，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团队深耕眼科护理一线，创新健康宣教的方式，优化服务流程，积极开展公益义诊，以专业与温情守护群众的眼健康，展现新时代的职工担当。
1: 下一步，全市各级工会将持续搭建服务平台，深化协作共建，坐实职工关爱，弘扬劳模工匠精神，为运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0: 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等单位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呢，利用这个多能的干细胞啊，然后呢成功的构建出了人类的心脏起搏器的模型，它呢是可以自主来进行跳动啊，还能够对多种影响心率的药物产生反应，这也是人类首次在体外呢模拟出了心脏起搏传导的一个基本的过程。
1: 这个活起搏器模仿的是心脏真正的总司令部窦房结，它藏在右心房角落里，只有几毫米大小，却每分钟自动发出60到140电脉冲，指挥整个心脏有节奏的跳动。说白了，咱们生命延续都离不开它。研究团队通过化学小分子指挥多能干细胞逐步分化，在培养皿里成功的把这些干细胞变成了类似于窦房结的活体器官。不过光有一个能跳的总司令部还不够，真实的心脏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安静时副交感神经会悄悄地让心跳放缓，运动时交感神经又会加速心跳。为了在培养皿里还原这种精细的调控，科研团队又构建了神经组织。当把它和窦房结组装在一起时，神经纤维竟然主动地伸出了触手，与起搏细胞形成连接，并成功降低了窦房结的跳动频率。再接上心房、神经、窦房结、心房三件套组装体就完成了。神经发出的减速命令通过窦房结畅通无阻地传到了最末端的心房组织，这是人类首次在体外重现神经遥控心脏起搏器的全过程。
2: 也许我们可以将来实现这种窦房结的这个移植，可以去替代这种电子起搏器，这也是我们实验室非常感兴趣的一些方向。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这样的一个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等一些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些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它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去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
1: 这个培养皿里的活体心脏起搏器模型不仅可以作为心律失常药物筛选的试药替身，也能够帮助科学家探明遗传性心动过缓的发病机制，未来有需要的人或许真的能用自己的细胞培育出一个不需要电池可自主跳动能够真正的融入身体的生物起搏器。
0: 太厉害了啊，为我们就像我刚才说，为我们中国科学家来点赞了啊。
3: 对，希望患者们能够早日使用得上啊。
0: 好了，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3: 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3到4级的偏西风，最高气温22度至25度。今天夜间多云，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7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
0: 好了，更多的气象资讯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3: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1: 绿灯请通行。
0: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民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哈，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来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打卡哈，稷山的段先生呢，通过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四早上好，新疆北张打卡打卡。哎，刘进强说安宁老师好，延迟打卡。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永济柳园门口打卡签到。哎，MTL 4A 自强不息说，这个安老师好，皇马打卡在这里，祝你跟所有的粉丝每天有个好心情。由于工作原因不能每天打卡，但是能每天都听节目，嘿嘿，那就好。来，安如少爷说，安老师好，签到。今天高考期间呢，我们家小学生要放假了，今天呀还挺统一的，今年还挺统一的。哎，统一，往年不也统一吗？到了高考的时候就要放假了吗？千古之音说，安妮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知足常乐说，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哎，你好。哎，唯吾知足低调说，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涛声依旧说，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来，心心所航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了。哎，你好。来，我们听友京兆说，老安早。哎，来，杨小亮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真诚友善和谐说，安老师好，东哥打卡了。哎，你好。咱们听友叫宇航员，哎，给我们语音留言了，来听听说了些啥。
1: 嗯，安宁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临沂县有没有什么这种创业的补贴？我是毕业了7、8年的大学生，大专的，帮我问一下。
0: 啊，你说临沂有什么？我咋没听懂？
1: 嗯，安宁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临沂县有没有什么这种创业的补贴？我是毕业了7、8年的大学生，大专的，帮我问一下。
0: 啊，我听了个创业的什么？你给我留点文字让我看一下，是吗？好不好？咱们听友赫赫说，这个安老师运城打卡，哎。

0: 说的是创业补贴。那样，这个我得问一下哈，有没有创业补贴这个事儿哈？来，金樽酒仓老许说：“安大爷，周五四上午好，到底是五还是四？”说开工打卡打卡，上班快乐，周末快乐，今天天气凉爽，心情舒畅。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5。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郭女士的电话。郭女士您好。
1: 您好，安宁老师您好。
0: 哎，郭女士您请讲。
1: 我是今年那个高校应届毕业生，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党关系转接的一些问题。
0: 你讲。
1: 就是我是那个我的户籍在那个临沂县嘛。
0: 嗯，
1: 然后我想把党关系转到就是那个户籍所在的村里，在那个村里的党支部说要联系那个县委组织办，就是要办理一下报到和转接，我就想问一下他们需要什么材料以及这个流程问题。
0: 啊，你没有去问是吗？
1: 哦，对，我找不到电话。
0: 哦，你说要找哪里的电话？
1: 临沂县的县委组织办。
0: 县委组织办。
1: 嗯。
0: 行，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是怎么不在临沂吗？
1: 对，我还没从学校回去呢。
0: 嗯，行，我们找找他们电话，好吧？
1: 嗯，好的。
0: 哎，到时候你们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好吧？
1: 嗯，好。
0: 行，
1: 谢谢，
0: 我们找一下。哎，好，那先这样哈。
1: 嗯，好，谢谢。
0: 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8。来看我们听友陈默，说安老师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你好，岁月如歌，说安老师上午好哈。江西九江签到打卡，这边天气是真热，还是格尔木那边凉快哈。对，现在这季节南方可就热起来了哈。咱们的听友说，把你的党关系档案呢拿着到县委组织部去就可以哈。哎，行，我们一会儿找找他们电话，可以先打电话问一下哈。其实这个对档案拿着过去。

0: 哎，孙栋说这个安大爷早，打个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天天收米说安大爷要帮急不帮懒，这社会资源哪能那么闲？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邵女士哈。邵女士你好。
1: 啊，你好，安宁老师你好。
0: 哎，邵女士你请讲。
1: 对，就是我是咱们盐湖区往返乡的。
0: 嗯。
1: 往返乡都东庄村的，原来村里头有高，地里头有高粱杆，高粱线。
0: 嗯。
1: 高粱线都不用好多少年了，就是，现在，就是不知道能。

0: 出去吗？
1: 已经不用了吗？
0: 好多人家都不用啊，线都吃了，都这都不换线了、
1: 只剩一个杆在那儿了。
0: 啊、对对对，他都有，但是有的人家都弄出去了。就是原来是他是铺的葡萄地嘛。葡萄地原来就是我是被小油桶打劫打药，现在是就是开车打药。就当时意思是。对。
1: 啊，上面已经没线了是吧？
0: 对，好多少年没有线，好几年吧，有4-5、6年都没有线了。
1: 那照你所说，以前这应该是电业局的。
0: 我想着是吧。
1: 哦，以前上面是高压线吗？还是其他的什么线路？
0: 是高压线。
1: 高压线，那就应该是电业部门
0: 的。对对对。
1: 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哈。联系一下这个供电部门，如果是他们的杆不用了的话，就移除走算了，对吧？
0: 对，我就是老听咱们的节目，我知道。
1: 哎、好的，行，我们一会儿就联系这个盐湖区的供电局哈。
0: 啊，好的，谢谢老师。
1: 哎，好，没什么，好，再见，哎。
0: 我是杜东，王太乡杜东庄村的。
1: 杜东庄村是吧？
0: 现在改为是，现在改为是三庄吧。
1: 樊庄村，
0: 三庄子吧，他原来不是三个庄合并了
1: 啊？三庄村是吧？
0: 我是杜东庄村的。
1: 哦，现在已经合并
0: 了。总的是三庄村吧？
1: 啊、哦，好嘞，行，我们一会儿来联系，好吧？
0: 啊，好，谢谢老师。
1: 好，没什么，好，再见，哎。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不敢言放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盐湖区供电公司的董先生哈，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董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刚才呢有位邵女士，她说她是盐湖区王范乡三庄村。以前叫杜东庄村，现在合并
4: 什么杜东庄是吧？
3: 啊，现在合并以后叫三庄村了。然后他说呀，他家里不是有个葡萄地嘛，以前有个高压线的电杆，现在呢已经可能都不用了，上面连线都没了。
4: 意思废弃了是吧？
3: 啊，他说这杆儿看看能不能给他移除了，他现在打药有点碍事儿，可能是。
4: 行，那你有他的联系电话没有啊？
3: 啊，你稍等一下哈，我把这个邵女士接进来。邵女士你好。
5: 啊，你好，杨老师。
3: 行，你留个电话好吗？
5: 就是这个电话。
3: 啊，我知道，您说一下，让咱们这个董先生给你记一下，好不好？
5: 啊，对。我想一下哈。我有点记得。182。
3: 182。
4: 182是吧？
5: 3596。
4: 3596。
5: 啊，3527。
4: 多少二七？
5: 3527。
4: 3527是吧？
5: 好。
4: 我再给你核实一下哈，王范乡三庄村，以前没有合并之前叫杜东庄村，对吧？
5: 啊，对对对。
4: 电话号码是182-3596-3527，对吧？
5: 啊，对对对对。
4: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联系我们那个王范供电所的工作人员。稍后联系你，完后到现场去看一下，帮你处理一下，好不好？
5: 啊，好的，谢谢啊，非常感谢。
4: 不客气啊。
3: 好好，非常感谢董先生。
5: 对对。
3: 好的，好好，董先生，好，董先生再见。
4: 再见。
3: 行，邵女士，那你就等电话吧，好吧？
5: 啊，好的。谢谢老师。
3: 没事，看一下是他们的杆，他们想办法给你移走，好不好？
5: 啊，对对对对，谢谢咱们工作啊，再次感谢咱们工作人员。我就是有法弄，刚好说咱葡萄地种的原来是背着邵小彤打药。现在不是有点年龄打不动啊。那个小吃。
3: 对，他有点挡事儿了是吧？
5: 就是看不过去，老是倒到里面。像别人打药着，得倒到里面再开出来，就特别费劲。再也是倒去。毕竟没有看着好看嘛，就不好倒。
3: 对对对，他这个废弃了呀，也应该把它移除掉了。废弃掉
5: 了，他都没有线了。
3: 对对对，没有线给它移除掉了，大家都方便嘛，是吧？
5: 对对，他都是这样不好弄，可能就不管事吧。
3: 是的是的。行，等着他们跟你联系好吗？
5: 好的，谢谢啊。
3: 好嘞好嘞。
5: 他弄好我再给你回电话。
3: 好嘞，行嘞。
5: 好的，谢谢啊。
3: 好，再见。
5: 再见。
3: 来，唯物是足低调说，安娜也刚才那女的打114查询一下电话咨询就好了，不要占用公共资源啊。倒也没什么，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嘛哈。来，星星说，安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打卡签到。你好。咱们听友肖雄说，这个供电这个董先生啊，服务态度一流，必须给个赞。是的是的，有事儿咱不推诿，咱去现场先看，有事儿去解决，对吧？董先生呢，他作为供电公司啊，确实是这个服务态度很好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咱们听友相守一生说，安老师上午好，好马打卡，祝安宁老师天天开心快乐平安健康。哎，好，谢谢你。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联系。哎，正说着呢，我看阳光太阳出来了哈，这感觉好长时间没见太阳了，怎么啊，今天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25摄氏度，最低15摄氏度哈。啊，这段时间多云天气居多，你看这会儿虽然太阳探出了头，但抬头一看天上这云呢还是不少哈。就可想而知吧，这会儿你说这南方下雨它能不多吗？咱这儿都整天阴云密布的哈。按说运城呢都不是一个特别雨水多的地方，今年春天这雨水都算够多的了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1。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好的，现在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临沂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哈，我们咨询一下刚才郭女士想咨询的问题哈。你好，是临沂县委的组织部吗？
1: 哦，您说。
0: 刚才一位郭女士，她说她是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她不是有个党关系吗？这不是要毕业了吗？她转回来的话是要先到咱们临沂县委，临沂县委组织部吗？
1: 哦，是，先要来我们这儿审一下，党员档案。
0: 哦，他需要带什么吗？
1: 他就带着他的党员档案就行。
0: 直接带着档案过来找就可以了，是吧？你们是几楼啊？
1: 啊，八楼809。
0: 809是吧？好的，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的，郭女士。
2: 啊，你好。
0: 刚才你也听了一下哈，拿着你的档案到809，好吧？
2: 哦。
0: 直接就可以办理了，
2: 我还想有个就是别的问题，就这个档案是我拿到我的手上我去交给他吗？
0: 对，
2: 我就自己去拿是吧？
0: 对，你带着过去就行了。你这个要是毕业了这些的，他就给你了这些档案，你要自己拿回来，要转关系的吗？
2: 哦，因为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线上转接的这个一个问题嘛，就如果我要填那个转出信息的话，我是填我们村的那个党支部，还是填县委的那个党支部的名称那些的？
0: 是这样哈，一会儿我让我们导播把电话留给你吧。
2: 行，
0: 你打电话，你打电话可以直接问，好吧哈。
2: 好的。
0: 你看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打过去问一下，好吧？
2: 好。
0: 好，
2: 谢谢
0: 你不用挂断电话，我们导播给你，接出去以后把电话告你，好吧？
2: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来，快乐人生说，安老师好。免吃听节目，阴天很凉快，对，凉快哈，没太阳也好哈，当然也不能老没太阳哈哈。来，我们听友熬夜会猝死，你这名挺吓人，但是也是一种提醒哈，说这天气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来，我们的听友秦逸轩，发来了一个图片，拍得很好啊，拍得挺好，很漂亮的一个在道路上行驶的图片。这是哪里呀？然后天上的有云，云彩和蓝天相互交映哈，绿树，远处的山很好看哈，有纵深感。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接下来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9:30我们再会。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友星说，这个不行啊，我就想念太阳，天天下雨都呕了，哈哈哈。对，这雨啊它不能老下哈。但是这天天有太阳也不行，他俩得交替着来哈。不过今年呢，我就说了，这个水气大哈，你看这老是云彩乌云密布的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2，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2000。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安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说是就是说，我是幸福李伯君，那个3号楼和5号楼中间那个烧烤摊，他下午一到下午就占道经营。他完了，人行道和盲道这人都走不过去。
0: 幸福李伯俊是几号楼？
1: 3号楼和5号楼中间，就是星河那条商业街。
0: 3号楼和5号楼之间。

0: 是吗？
1: 嗯，
0: 商业街里，他是在商业街里吗？
1: 对。
0: 你说他摆摊摆的太……
1: 嗯，人行道就没法走，走在机动车道上。
0: 嗯，啊，你说他的摊儿摆到人行道上了是吗？
1: 对，盲道这些都占了。
0: 嗯，好的，我们的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咱们市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市城市管理局吗？
2: 对，管理局办公室。
0: 哎，你好，刚才王先生可能你听了一点，他是在幸福里伯郡，
2: 对，
0: 然后说三号楼到五号楼之间应该是那个星河
1: 商业街
0: 那里边。
2: 三号楼到五号楼。
0: 之间。
2: 五号楼啊。星河商业街。
0: 对，星河商业街。王先生，你可以再说一下他那个烧烤摊叫啥名字吗？
1: 一个是老贾煎饼烧烤，一个是九点半。
0: 啊，
2: 老贾，稍我记一下啊。
0: 嗯。老贾煎饼烧烤是吧？
1: 还有一个是九点半。
0: 叫九点半是吧？
1: 嗯。
0: 就是他们的摊摆的太靠马路了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人行道都摆到人行道上去了，意思是吧？
1: 嗯，盲道也占了，这些都占了。
0: 啊、
2: 哦。嗯，那行，那啥，我通知一下我们的执法队。
0: 哎，行，到现场看一下，咱们摆摊
2: 儿。他一般是下午几点开始？
1: 四五点开始吧。
2: 四五点开始。
0: 嗯。
2: 好的，好的。
0: 哎。
1: 嗯、
2: 好，我通知。
0: 好，咱们到现场看一下啊。
2: 对。
0: 他这个站摆道吧，摆摊吧，你不能摆的超过了限度是吧？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好，非常感谢。哎。
2: 嗯。
0: 好好，再见。嗯。
2: 嗯。
0: 好，王先生，那就由这个城市管理局去管理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安老师。
0: 啊，好，没什么。嗯，好好，再见。嗯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9:38，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适合出去溜达溜达哈、啊。你说太阳又不是太晒，正好要是太阳晒的话，还这个要是在太阳地里头还待不了太久哈、啊。所以说有时间的话可以转转，比如说我们的延池啊，有些我们周边的听友们，比如说不是盐湖区的，其他县市的，或者是周边这个比如临汾呢、三门峡呀，或者是这个陕西渭南等等，哎，可以到我们这延池转转。你看这两天天气多好，又不下雨哈、啊、咱又离得近是吧。好的，我们有个问题呢，是要跟这个空港经济开发区国土资源局的办公室啊，要联系一下。但是呢，我们导播打了一上午电话呢，通着，但是没人接啊。我说嘛，这会儿应该是办公时间呢，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来，跟我们听友，这个万安室内装修哈、啊，说这个我是新疆的，没去过盐池，收费不？啊，不收费哈、啊。盐池是一个自然景区，啊，没事过来了，你可以带一个小椅子哈、啊，不是有些户外椅子吗？到那儿找个好看的地方坐会儿，挺好看的哈、啊。盐池呢是咱们山西省最大的内陆湖哈、啊，其实面积是挺大的，内陆湖在山西省是最大的。

0: 现在延池呢也建设的越来越好看了，哎，修的路也好了，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些商业体哈，来了以后既有热闹的地方也有安静的地方哈。咱们听友说，上午好，正在计划去楼台观啊，哈哈。其实这段时间呢挺忙，也没来得及去延池哈、啊、那块不是也建了什么摩天轮之类的，我都没去过到跟前去看过，我还说这两天没事干了去瞅瞅去呢。每次去吧老感觉有一些小小的新的变化，因为延池一直在整修哈、啊。确实是我再想起来二十多年前的延池，二三十年前和今天的那简直是就是今非昔比了哈。好的，稍后我们有个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45我们再见哈。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权力帮办，权力帮办，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我敢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柴先生的电话。柴先生你好。
4: 哦，安宁老师你好。
3: 哎，柴先生你好。
4: 哎呀，谢谢你，我每天老听你这个节目了。
3: 哎，
4: 我是个盲人。
3: 嗯，
4: 一级残疾人。
3: 哦。
4: 80多岁了，在家没不干，啥也不干。
3: 嗯。
4: 我就发现一个，什么人能够做低保边缘户了？
3: 低保边缘户是吧？
4: 哦，
3: 主要是看家庭的收入。
4: 啊，要看家庭收入。
3: 现在主要对他要看你几个孩子呀？
4: 哎呀，我现在是两个孩子，咱们农村里现在就是一个孩子管他妈，一个孩子管我妈，两个孩子。
3: 对，这个呀、
4: 啊。他妈去世了，你老大就不管我了，他妈去世了，管了不管我了，老二管我着呢。
3: 这就要看你的孩子的收入，
4: 孩子打工了吗？
3: 我知道，他的收入如何？他有房有车吗？
4: 有一个旧车。
3: 哎，他的收入
4: 卖了18年旧车。
3: 他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4: 呀，孩子没收入，我也不会，反正他两个的，去年一个大学生上学了，现在今年毕业了，那呢。
3: 哦，孩子也毕业了是吧？
4: 毕业了。
3: 好好，你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下县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咨询一下好不好？
4: 好，谢谢张安宁老师。
3: 哎，你好，是下县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吗？哎，柴先生啊，是个盲人，80多岁了，他有两个孩子。
5: 盲人是怎么是视力一级残疾还是什么？
3: 一级残疾。
5: 80多岁。
3: 啊、
4: 嗯。一级残疾。
3: 他有两个孩子哈。
5: 男娃，男女，
3: 两个儿子吧，柴先生。
4: 哦，一个给他妈管着呢，管他妈去世了，人家老大不管我了，
3: 啊，
4: 老二管我着呢嘛。
3: 老二管着你。
4: 一个人管一个嘛。
3: 嗯，行。然后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他想咨询一下这个低保边缘户，什么样的
4: 条件能够？
3: 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享受这个呢？
5: 这个低保边缘户，我们它是基于。低保标准的1.5倍。
3: 低保的标准，咱们下限的标准是多少？
5: 这是6792。
3: 一年的收入是吧？
5: 嗯嗯。
3: 就是。
5: 6792。
3: 低于6792元是吗？它是、是这个意思吗？
5: 低于1.5，乘1.5。
3: 嗯。1.5是吧？6792是低保户的标准是吧？
5: 对，低保标准、
3: 然后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乘以1.5是吗？
5: 嗯嗯，
3: 那就应该是10000块钱左右。
5: 嗯，是。
3: 如果低于10000块钱可以申请低保边缘户，是这意思是吧？
5: 对，嗯。
3: 那么这个收入是要看他孩子和他的整个这个家庭的收入是吧？
5: 他现在先不是说低保边缘户，低保边缘户他就是申请低保，因为他现在有两个儿子。
3: 嗯。
5: 两个儿子，他这块按他两个儿子打工的话，他肯，呀，一多半是，
3: 就是这个超收入会超过这个标准的，
5: 肯定会超，
3: 对，
4: 那您这您这个还我能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吗？
5: 你要是觉得困难，你可以申请临时救助，申请些到乡镇申请临时救助。
4: 不能申请生活补助。
5: 临时救助也是申请补助。
3: 啊。
5: 也是你生活补助吗？
3: 临时救助是吧？
5: 啊，
3: 这是到乡镇
5: 拿着你困难，对我们现在都是在乡镇申请，
3: 在乡镇可以申请，
5: 还是乡镇现在还是有这个低保这个审批权
3: 啊、
5: 乡镇下放的、
3: 他这个临时
5: 但是
3: 您请讲
5: 临时救助这块他都同样可以在乡镇申请
3: 临时救助大概是需要什么条件呢？
5: 你看乡镇还是不是那个看是他大病还是怎么着？如果觉得生活临时困难，经常用药的话，他把他那个买药的。

0: 试一下，申请一下临时救助，好吧？哎，这个跟身体，就像你说你住院了等等，然后看这个花费啊等等有多少，是不是能达到这个条件，好不好？
1: 哪个乡镇？
0: 你是哪个乡镇呀，陈先生？
2: 我是水城镇的，水河水那个水。水城镇的。
0: 水头镇嘛，是吧？
2: 水头镇。
1: 你困难，你可以找乡镇民政办乡镇民政办申请就。
2: 那我的生活补助能申请吗？
1: 哎，你这个补助就算你生活补助，没有什么专门的生活补助。
0: 没有专门的生活补助是吧？
1: 嗯。
0: 哎，他要么就是低保，要么就是临时救助。
1: 低保特困啊，低保特困临时救助。
0: 啊。
2: 我给这工作人员，我麻烦再多问两句啊。
0: 嗯。
2: 这个一级盲人中央台拨总有这个是两样生一个福利一个生活补助。现在这一个就低保户能有生活补助，我这一级残疾就享受不了生活补助吗？
1: 那有吗？咱们呀，一级你这算重度残疾吧？你到乡镇报过吗？你给乡镇报过吗？
0: 你陈先生，你要是一级残疾，你应该在享受一些残疾人的这些补助吧？有没有？
2: 就上面一个护理补助吗？
0: 啊，对呀、
2: 啊。没有生活。
1: 残疾人就是残疾人护理补贴吗？
0: 他那个
1: 没有其他的，
0: 其实柴先生
1: 没有这项、
0: 哎、
1: 没有这项政策，你要觉得困难就到民政办申请临时救助。
0: 对对对，
1: 困难救助。
0: 哎，他其实所说的什么护理补贴等等，他其实都是就跟你说的生活补助是一个道理，其实
1: 对，
0: 他都是补贴于你生活家用的。哎，
2: 是我在中央台听见残疾两项补贴的了，
0: 那这得
1: 两项补贴你现在申请了吗？
2: 没有，我就光有个护理嘛。
0: 啊，你听了一下，有那么个的、有那么个
1: 不对，人家残疾人，你这个是这是因为是另外一个科室，我现在把我知道的。
2: 你为他，那你老，你为他中央台那个两项补贴，他知道吗？
1: 人家知道，你只要给乡镇报过，
0: 啊、
1: 你
0: 其实柴先生，像你们这种，比如说有一级残疾或者怎么样，你只要对，就是说只要申报，他就会有。
1: 对。
0: 是这样，柴先生，到时候我们再问一下，你到乡镇再问一下，好不好？你不是儿子也在跟前呢，让他跑着帮你问一下，好吧？
2: 我问一下，我拿过去。
0: 哎，只要有这政策，你是都应该享受到的，因为国家政策这个，它基本上它各级政
2: 我没
0: 都在执行。
2: 盲人他家里听广播的中央台去年就广播，残疾人有两项补贴，一直没实现不了嘛。我
1: 让你儿子，让你儿子去乡镇，把你这个残疾证拿着。乡镇
0: 去咨询一下，
1: 乡镇民政办。
0: 好不好，陈先生？
2: 残疾证拿到乡镇民政办啊？
0: 对，去，
1: 去
0: 也咨询一下，看看一级残疾都要享受什么，好吧？
2: 好的。
0: 该享受的咱就享受，没有。
2: 谢谢您，老师。
0: 好，没什么，好，也非常感谢咱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哈。
2: 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嗯。对，他这个呢都是这个国家政策吧，看看符合哪个条件，咱们就享受哪一个项目哈。来，我们听有星，哎，说安宁哥啥时候去瞅那个大盘子，说一起开业这么久都没去过哈。啊，你也没去过，意思是还是你在调侃我没去过？我还真没去过，前段时间一直在忙哈，五一的时候我嫌挤，五一之后又在忙，哎，所以就一直没去。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哎，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能顺利哈。今天呢，我看这天气啊，一会儿太阳悄悄的探出个头，又很快呢缩了回去，满天的云呢时而就把它遮挡了哈。这样的天气呢，我就说了挺好，也不是那么热，当然更谈不上冷哈。天气适宜了，心情就会舒畅，也是希望大家不管办什么事情都能顺利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

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5月28号星期四啊，又到周四的时间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心情大好啊。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全天是阴天，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是19度。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是16度。好，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啊，这个整体温度呢是30度左右啊，还可以。相较于我觉得运城一年四季的天气，这几天还不错，不是特别的晒，但是呢也不冷，还比较舒服。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早上10点到11点的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请进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大家有借贷纠纷，还有人身侵害、婚姻家庭、交通事故，还有保险理赔、工伤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说有不懂的，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但是呢为了确保啊，就是了解大家事情的更多细节经过，大家可以打电话更直接一些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律师呢最近比较忙一些是吧？最近大概都是忙什么类型的案子？
1: 我手上所办的就是刑事案子多，可这段时间有个浙江兰溪的，老是一直在外地出差，所以说这个赶回来赶紧就给应咱们这节目，赶紧过来做节目。
0: 哎，对，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都会有专业的律师嘉宾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啊。首先跟大家就是吃个定心丸，律所呢是正规律所，律师呢是正规律师啊，所以给大家就是解决问题、出谋划策的话，一定会基于实务当中很多朋友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境，给大家来解决问题啊。有问题打电话0359-2339-100、2000和300。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哦，是临沂的张女士是吧？
2: 对，我想感谢咱们主持人和赵律师。
0: 就是对，周二的时候打电话说之前打官司，然后有一位律师收了钱之后，咱们的案子就没有推进下去，然后退款也不顺利，这件事儿是吧？
2: 对，他是法律服务所，就是经过赵律师给我指点，是法律服务所，跟律师事务所不一样。
0: 对，
2: 所以赵律师就是一点就让我点通了。
0: 现在这个事情进展到哪一步？
2: 我当天上午跟咱们联系完，下午我就跟文溪县司法局的一个主任联系了，主任让我把材料准备好，然后呢相当于昨天早上递过去了。
0: 对，
2: 主任说给最短的时间，然后呢降低我们最少的这个损失成本，然后呢给我最快的答复。
0: 好嘞，
2: 文件材料已经递给他了。
0: 好，
2: 然后呢我就是想感谢咱们主持人和赵律师给的一个正确方向。
0: 好嘞，行。当
2: 然
0: 了，
2: 然后赵律师、
0: 就是、对，
2: 赵律师那个全名、往后我们或许还有一些工程上的事情啊，到时候都可以咨询赵律师吗？
0: 可以，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每位律师呢，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给大家想一些比较实际的办法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开始推进了就好，后续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的关注，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咨询，好吗？我们都全力配合，
2: 好
0: 吧？
2: 这个事情有进展了，我会及时给咱们这儿沟通。
0: 好嘞，好嘞，行，
2: 好
0: 的，
2: 感谢，
0: 好的，
2: 感谢。

0: 好好，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好的，王律师，刚才你也听到了，这是周二的一个事情啊。刚才说到这个法律服务所是吧？
2: 嗯。
0: 然后呢，它和这个律师事务所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
2: 有区别，首先准入的门槛不一样。
0: 对。
2: 它法律事务所就是那个全称叫法律工作者，就职业的。
0: 嗯。
2: 然后它只能做那个民事和刑事案子，不能做刑事案子。
0: 对。
2: 这第一，第二是。他只能代理，就是辖区内，就是他在哪，比方说在新疆注册的，他只能带新疆县的当事人的案子，不能跨区执业。
0: 对，
2: 所以说他的准入门槛和律师的准入门槛是不同的。
0: 对，
2: 所以因为律师他是要求全日制法律本科才有资格报名，可能这个要求的素质上要比法律工作者要高得多。
0: 嗯，
2: 所以说在办案这个范围内就是有所区别，刑事案子法律工作者是绝对不能接触的。
0: 对，是
2: 的。所以说还有就是办案这个范围区域也是有限定的。
0: 对，
2: 所以说如果说咱们这个确实遇到难题，遇到纠纷，建议还是找那个律师事务所，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0: 对，
2: 毕竟律师这一块管理相对于法律工作来说还是比较严谨，那素质相对来说也是要高很多，
0: 对，更高更专业。
2: 建议就是，毕竟他律师他取得的职业资格不容易，他会珍惜每次的办案，会把当事人案子落实到实处。
0: 对，
2: 不可能因为自己不负责任，自己将来证被调了或者被限制职业了，
0: 对，
2: 得不偿失。
0: 他这个约束会更多一些，
2: 对，相当于就是你取得的比较难，所以你就比较珍惜，也就不会说我到时候诓当事人或者哄当事人，或者说为了蝇头小利，然后呢把当事人这事儿不当回事儿。
0: 对，
2: 所以说建议就是有法律纠纷还找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0: 对，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一个意义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我不太了解，有时候呢我在网上看到就是什么样的咨询啊，就觉得这个费用低或者说比较简单一些，其实有时候呢它可能会存在其他的一些风险和隐患，所以呢我们节目呢是免费给大家提供服务的，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的律师呢一定会帮助大家就是了解你的事情，然后给你最中肯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嘛，对吧？
2: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 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您贵姓啊？
3: 免贵姓程。
0: 程是吧？陈先生，你是哪里的？
3: 我文喜县。
0: 文喜的，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是想咨询一个关于这个继承财产方面的这个法律问题。
0: 继承财产，您说。
3: 他就是我二舅吧，他是一个人，今年也快60岁了。他也没有成家，就是。就是没有孩子后代，就是他在村里面有这个确权的这个承包地，还有这个宅基证这些的都有，就现在他的户口本上就他一个人，就是说我说他万一就是说去世以后的话，这个承包权还有这个宅基地这个使用权是不是村里面就收回去了？
2: 因为农村宅基地他定的政策是集体所有。农民他只有使用权，就是首先你是本村的居民，然后这个户存在，你才有使用权。如果说这个户里面就没人了，然后就存在一个村集体要收回，因为所有权是村集体的。
0: 对，
2: 关于这个承包地这一块是如果上面比方种的果树或者说有农作物，这些收益是归继承人所有。但将来这个使用权肯定是也要收回去的。
0: 对，
2: 因为它都是村委会给这个集体成员的一种福利，所以说农村宅基地它是以户人单位的使用权，它没有所有权。
0: 对，是。因为
3: 这个使用。
0: 这段时间呢就是很多地方在确权，其实很多听友面临这个问题。
2: 对，
0: 这个是要收回去的，因为他户上就他一个人嘛。
3: 就是现在有一个什么办法，就是。就是我大舅家有两个孩子，就对我二舅来说，就是他本家的本家有侄子，他想说能不能就是过继一个到他名下，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法律依据啊？
2: 因为法律的收养这块是很苛刻的，很有严格的标准，这个得要到民政局你问一下相关办理这种收养手续，但收养一个凡是法律上规定，比方说。你这种单身的，你如果收养这个。

0: 生女儿的话，比方你男士收养女儿，这年龄跨度有要求，比方说是35至45左右，然后呢还是收养这个对这个经济能力和这个各方面都有要求，具体的要到民政局咨询一下收养的条件。
1: 对，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政策上的问题。
0: 对，是个政策的问题。
2: 他就是怎么了，就是他这个就是我大舅家这个孩子都快30岁了，他这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就是说他就是说我爱舅到老后没人照顾他，就是说过继，然后就是和他放到一个户口本上，一个是为了照顾他，
1: 一个是为了把地给留下来。
2: 再一个就是是不是就可以继承他这个使用权，这个土地在宅基上的这个使用权。
0: 严格的说，如果说像这种法律上有个亲属投靠，你比方说符合，你先到当地的派出所咨询一下，比方说这种条件符不符合亲属投靠的条件。如果你户籍确实能上到他这个大舅这个户下，然后是户里面有人的话，将来是可以就是继续使用宅基地，也可以继续使用这种给你的责任田。但是主要还是看这个户籍能不能迁过来。还有按照这个收养，现在已经成年人肯定是不符合收养规定的，收养首先是未成年人才符合收养。
1: 对，
2: 他已经成年了，都快上30岁了。
0: 对，是
2: 成家立业，他也有孩子。
0: 所以说，你看，就是到当地的派出所咨询一下，看符不符合投靠。如果说不符合的话，你像你大舅这块，他只能做一个，比方说遗赠抚养协议，就是说谁对我尽了就是生养死葬，然后我将我的存款或者说我的责任田的收益，由谁谁谁继承，但是你无权就宅基地说哦，他对我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以后，我将我的宅基地这个物权给他，这个是不允许的。
2: 哦，这个得具体到这个派出所去问是吧？
0: 对，到户籍部门问一下，就看亲属投靠，然后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和手续。如果说符合政策规定，能投靠了，户籍迁过来以后，就相当于这个户就没有空，这个宅基地使用权都是保留的。但是我认为已经30多岁，这个不太符合政策。
1: 因为你们现在这么做的话，目的还比较明显。
0: 对对对，就是
2: 说白了，就是想继承他那个。
0: 所以说，
1: 就是想继承那个地。我跟你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很多地方在确权嘛，刚好30年了嘛，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不在少数。
0: 对，
1: 之前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也是一样的，就想继承父母的，但是他之前分户了，已经到了县里边，已经城市户口了，要转回来，这完全就不符合规定的。所以说呢，他最后怎么着都没办了。他就是想继承那个地，但是就是办不了，这就不符合国家的规定。
0: 对，就对这个宅基地和这个责任田这一块来说，很难。
1: 对，
0: 所以只能说这个地上的收益和他个人的存款，这个可以做这个就是遗赠抚养协议来约定，或者说对这宅基地上房子，可以由他来继承，但是这个房子将来灭失以后，肯定集体就要收回了。
1: 对，
0: 他只能继承，就是说白了，只能遗赠抚养协议，只能就这宅基地上的房产做出约定。如果将来房子灭失了，或者说倒塌了，那村集体肯定要将房子将这个宅基地收回的。
1: 对，现在是越来越严格了嘛。对，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流程必须要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定和政策的这个规定的啊。就是刚才王律师提到了一点，就是亲属投靠这个事儿啊，这个呢是目前可以考虑的一条路啊。但是我跟你说，就是目的性太强的话，这个结果哈，在这里我们也是不引导大家这么做，也不支持大家这么做。
2: 这问题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就把他万一以后吧，就是没人管他，就是没人善
0: 应
2: 他们，他
0: 过去
2: 也是为了
1: 也
0: 国家有
1: 问题是什么哈？我这么跟你说吧，既然都是亲戚，咱要是带着目的去赡养的话，那你们确实是需要什么土地啊什么作为保障。但是因为我们是亲人，然后我们想要尽这个责任和义务去赡养的话，那不存在这些问题的，你到时候养就完事儿了。
0: 但是现在就针对这种孤寡老人，没有子女，没有任何这个抚养人的这种情况，国家也有政策，可以当地的人家有当地的叫什么社区养老，就是说固定的，你没有自己没有子能力照顾自己的话，村里面一般他有那种就是养老院，就由那个当地基层政府出费用，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养老

0: 老院里面照顾你饮食起居，去世以后人家将来可能是有一个给你的丧葬，就是比方说提、给你买那个棺材啦，这些就基本的丧葬人家也会给你安排到位的。因为我有个亲戚，他我媳妇家的亲戚也是，就是无儿无女，
1: 对，
0: 就是享受了无保户的待遇，然后呢由这个乡镇政府安排在养社区养老院，然后将来去世以后人包括看病都是由这个基层来承担费用，将来包括人去世以后这丧葬事宜也是由人家当地村委会，就当地的乡镇政府来统一安排的。
1: 哦，
0: 有，
1: 对，明白了。
0: 你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2: 是申请这个无保户是吧？
0: 对。
1: 对。
2: 无保户的他就是说现在吧他还上班着呢，就是要失去劳动能力再能申请是吧？
0: 关键是对他有退休金。
2: 他没有退休金，他好像都没有交过那个养老保险。
1: 他是自己打零工是吗？
2: 就是这干两天那干两天，从来没有这个交过。
0: 他户籍是在农村吧？
2: 我就是村里面的。
0: 对，你可以到当地就是乡镇政府了解一下，就像这种就是没有无儿无女的这种，就是看能不能申请无保户待遇，然后就是说自己没有自己照顾能力的话，直接进了那个乡镇办的这种养老机构，直接负责养老呗。
2: 还有说你说的这个亲属投靠这个估计这个概率不大是吧？
0: 这个政策估计不太符合，因为这个亲属投靠你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退伍回来以后，或者说大学毕业将来户口迁出去啊，没有说固定单位等等各种历史原因形成的，你还说亲属投靠，但是我感觉咱这个确实不太符合。
2: 他是一个村子里面的，他原来那个原来那户口都在一块呢，就是后来才分的。
1: 你要知道他投靠是什么概念，就是他自己没着落投靠别人，你从自己户里边跑出去跑到别人家，你说我去投靠去了。
2: 他不属于投靠，他现在有户口。
1: 对呀、
0: 对，所以说他在当地村里面就有户，他就不属于投靠。
1: 对，
0: 投靠是比方在外地城市漂泊，然后呢当时比方各种原因，比方上学或者说就业，当时户口迁过去，现在工作丢失了，或者说学校毕业了，户籍没地方落，才产生投靠的问题。
1: 对，咱们这个应该是不符合这个条件。对，
2: 他不符合，他在村里面有户口。
1: 对
0: 对，这个不符合。
2: 他宅基地啦、承包地啥都有。
1: 对呀，这你投靠啥呀？你自己得好好的，你投靠啥？
0: 所以现在农村现在农村一户一宅，你这个也不符合政策。
1: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呢，咱一切按照这个法律来、法规来。然后呢，这个王律师不是也说了吗？就是符合条件的话，可以咨询一下，申请个无保户嘛。
0: 对。
1: 后面的话有一些政策。
2: 哦，那暂时还不行，暂时他还不够60岁，现在还他还有能力劳动，
0: 对对，
2: 但是失去劳动能力以后是吧？行，那好，谢谢啊。
1: 好嘞，好，再见。好，现在其实这段时间不是各个地方都开始缺权了吗？就是发生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呢，也是跟大家说，就是你不能说哪块建好你就往哪块去跑嘛，是不是？
0: 因为现在国家政策落实一户一宅，可能历史原因形成的一户多宅，或者说同村买的买卖这些问题等等，产生了可能一户多宅现象，所以慢慢的正在规范化，可能会就发现有些就会影响到自身利益了，
1: 对，
0: 所以说就想我怎么能符合政策的把这些利益再继续占有下去，
1: 对，
0: 可能是存在这些冲突的。
1: 对对，是的啊，所以说一切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清风微徐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收到，看到大家一些打卡啊，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永远都10点整整的啊，用心。好朋友啊，徐老师上午好。上午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早上好，打卡。收到。孙栋，徐老师打卡，收到。好，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好嘞，收到。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都可以，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都是可以的。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一位听友发了一个信息啊，好运来，他说你好，就是呢我不小心把别人手机给弄坏了，就是对方提出了一个方案，他是在微信上提的，说维修费用一人一半，问我同不同意，我回复说行。这个构不构成就是 邀约承诺合同订立啊，已经查过了，挺专业的一个
0: 构成。
1: 对，他说后面啊，他又反悔了，让我赔他一个全新的手机，我不同意。他去法院告我的话，我的胜算大吗？他说我。

0: 我现在的立场就是坚持他最开始的想法，维修费一人一半。
1: 嗯，对，我认为对方发出邀约，咱这边同意，就相当于一个合同就成立了。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现在对方反悔了，
0: 对，
1: 他可能会产生一个违约的问题。虽然说争议很小，
0: 嗯，
1: 但是法律上有个禁反言，
0: 嗯，
1: 你既然这么说了，都是成年人，你表达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是你要是你就得信守承诺，
0: 对，
1: 按照第一次是双方各承担一半。当然说你后来说让对方全部承担，这个严格的说属于违约，还是按照第一次一人一半。
0: 对，所以按照第一次来就行了，咱们把这个就是手机上的截图保存好就可以啊。
1: 对，是。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姓卢。
0: 嗯，卢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济山的。
0: 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有还是关于那个欠薪方面的，就是说有纠纷，然后我是济山的，对方是新疆的，就是说现在就是想通过那个起诉，但是说咱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证号，但是知道他的姓名，那个哪个在哪个村，手机号、微信号，包括就是当时打的欠条，还有这好多年的这个通话记录啊，就是都有的。
0: 嗯，我问几个问题啊，就是欠了多少钱？
2: 不多，就是4900。
0: 四千九，然后多少年？
2: 好像是从2014年开始的，2014年3月份吧。
0: 12年了。
1: 嗯，
2: 对。
0: 中间就是你是
1: 要过吗？
0: 对，一直在催要是吧？你说有通话记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的通话记录？
2: 我看家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有23年的，有24年，我觉得都有。就是微信通话记录，
0: 你这个太近了，你再早一点的还有没有？这个是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对，2014年，你在2017年以前要有。
0: 对，你2017年以前有的话，这个我就跟你说，就是诉讼的必要性在哪里？咱们得先把这个诉讼时效先了解一下。对，
2: 嗯，
0: 之前有吗？
2: 之前的我这个不太清楚，等会问一下。
0: 啊，对，那行，那咱们就分情况来说啊。现在呢，就是姓名、地址都有了，微信号、手机号都有，就是没有身份证。然后呢，这个时间是12年，中间有催要，但是呢，都是近些年的，前些年不太确定啊。
2: 前些年都是直接就是去他家里的。
0: 嗯，有证据吗？现在主要是这个问题。
1: 对。
2: 对，那这个肯定就没法举证。
0: 嗯，对，他现在存在这个问题，咱就分情况来说吧。就是之前的有证据和没证据，4900块钱，咱们就是诉讼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这个成本，他现在人能找着吗？
2: 能联系到，就是说总说，反正就是总说给，但是又不给。
0: 嗯，就一直能见到人，也能联系上，是吧？
2: 对，微信能联系上。
0: 嗯，他家什么条件你了解吗？
2: 嗯，这个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新疆那边种大棚的比较多嘛。
0: 哦，对。
2: 嗯，
1: 行，卢先生，我给你解答一下啊。咱首先这个起诉，先确定一个管辖权和明确的被告。还首先这个你是知道他地址，也有他联系方式。像这个是一般案子使用是被告居所地，人民法院肯定是在新疆。
2: 新疆是吧？
1: 对，他给你当时打的条上是怎么写的？你能回忆一下？
2: 就是说新疆那边不是大棚多嘛，主要就是农用肥，就是农用肥的4900的这个欠条，上次是他那个妻子打的。
1: 意思是咱农用肥是咱卖给他农用肥的。
2: 对的对的。
1: 首先咱要确定案由，你像这种如果是买卖合同纠纷的话，你想打的条是购买农就是什么农用肥。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提供劳务的话，劳务合同纠纷，还有确定案由，咱这个打的是你再具体一点。
2: 就是说给家里送货的，这样这没有劳务合同，应该属于
1: 就是送货是吧？你这个诉由的话就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因为法律规定就是你要从知道对方欠你钱这个人和这个事儿之日起3年内要起诉，相当于这个打条是2014年打的。2014年你就知道这个侵权人就是他欠款人是谁，然后呢也知道欠了多少钱，4900。但是这个诉讼时效法律规定是从知道欠款人和欠款事3年内得向法院主张，所以说你这现在相当于在2017年，你要证明诉讼时效中断，就我一直从2017年就是快满3年前我就一直催他，一直催要。然后呢把诉讼时效续起来，就2017年我催过，然后呢到那个2020年我也催过，就诉讼时效要续起来你才能主张。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到新疆法院起诉被告，

0: 果被告人家本人不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没问题，你这案子是赢了。如果人家被告说2014年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过诉讼时效了，你可能就会败诉。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证明我2017、2020和这个2023一直在，就是不就是每隔3年内我都一直在催要，先把诉讼时效续起来，
1: 对，
0: 预防就是万一你起诉到法院，对方说过了诉讼时效了，明白这个意思啊吗？
2: 对，明白。
0: 至于就是没有身份证号，你如果起诉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写个多少岁左右，你确实比方说他大致比方40多岁左右或者50多岁左右，你可以这么写，然后只要法院能联系到对方那个有不是有对方手机号，法院联系以后他有个调解阶段会让对方把信息补足的。
2: 这个知道，就是说咱们起诉必须是在新境是吧？
0: 因为买卖合同纠纷有一个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和被告居所地，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如果你能证明，就是如果有书面合同说我们的合同签订地在稷山，你在期间稷山也可以起诉，或者说你能证明我们是约定在稷山交货，就合同履行地在稷山，稷山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这些都证明不了的话，你只能有唯一个连接点，就是被告居所地人民法院了。
2: 好的，知道
0: 了。知道了吧？
1: 好的，我们先把这个诉讼时效搞清楚，因为这个没有身份证号这个问题不大，可以
0: 对
1: 对，
0: 可以到时候函问一下，就多少岁左右。
1: 对，
0: 但是你得明确管辖法院。就看你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被告居所地三个地方都有管辖权，就看你能找到连接点吗？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防止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把证据先取好，就证明我这诉讼时效是连续起来的。
2: 好的，知道了，辛苦了。
1: 好嘞，行，好，
2: 感谢，
1: 好，
2: 再见，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7，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后台呢也可以来问问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小吃货的鸡腿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上班时间啊被公司机器绊倒摔跤了，胳膊什么肌肉腱损伤，然后关节腔有积液，这个能评上工伤吗？
0: 这个可以是按刚才这个听友讲的这个事发经过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导致的受伤，是符合工伤认定这个情形的，但具体能够上够不上轻伤，要
1: 工伤
0: 可以申请一个工伤认定申请表，
1: 对，
0: 由这个工伤认定部门对这个伤情做出认定，看符合不符合伤情的规定。
1: 他不要问伤情，他就问一个能评上工伤吗？
0: 可以，
1: 可以是吧？
0: 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然后发生的是这个受伤，是可在工伤认定范围。
1: 就是他被公司的机器绊倒，如果说是自己不小心的，这个没啥问题吧？在认定的时候，
0: 这都不是问题。哪怕是只要个人不是故意自残的，在这种比方说自己不小心，这个都可以在认定成工伤的。
1: 就是只要不是自己故意摔倒
0: 的，
1: 那其他的这个情况呢都可以认定为是工伤是吧？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就是直接要求单位去做，还是说我需要到人社局去认定？
0: 因为首先是申请单位做，单位如果说不配合，然后一直不配合的话，过了一定时限是可以自己到工商部门认定的。
1: 对，
0: 就是说单位一直不配合，不申报，所以说我自己过来报了也可以的。但是要证明就没有其他侵权人，自己并不是故意的就可以。
1: 对，一般情况下单位如果不配合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没有买工商保险。
0: 没有交工商保险。
1: 对，因为他一定一旦认定工伤的话，他得对你的这个伤有一定的经济上的赔付嘛。
0: 对，因为什么啊，如果交了工伤保险，有工伤基金负责赔付，
1: 对，
0: 这和他就没啥关系。但是没有交工伤保险的话，这个赔付责任就是工伤保险基金代付以后会找单位追偿的。
1: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问题这么给你解答一下，不知道能听明白吗？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什么情况啊，就是单位有没有给你买保险什么的，来了解一下啊。
0: 如果

0: 单位一直不配合的话，你可以跨国单位直接自己到工商部门申请工商认定。
1: 对，那就是后续维权的一个事儿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先休息一下，有问题的话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幸福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1: 风景巨美，
10: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力培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9律师帮您办。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有法律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不管是婚姻家庭、财产继承、财产纠纷、借贷、工伤，还有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等等吧，就是合同纠纷类的都可以来打电话。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我们看到这一时段呢，后台还有不少朋友问问题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嘻嘻的笑，他说高速上，然后呢前车碾压物品砸中了我的车，造成了损失，交警事故认定呢双方都没责任。他说那我该找谁呢？哎，是这样吗？王律师，这个情况我倒是之前没有就是听说过啊。
1: 对，我们在案子中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严格意义上说，可能交警部门无法认定是前车物品，比方说压到物品给这抛起来了。
0: 嗯、对， 对对。
1: 肯定，因为如果说认定责任的话，肯定要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上。
0: 嗯，
1: 没法认定前车是导致物品分件的原因。
0: 嗯，
1: 你就没法认定前车事故。所以说，光从听友这个说话的这个留的问题上来说，光看表象，咱没有看内因。
0: 嗯，
1: 所以说，如果真是按网友所说的是前能证明前车碾压物品导致物品分起来给咱们车损坏的话，是可以找对方赔的。
0: 哦，但是呢，可能交警也没有办法认定，
1: 可能没法认定。如果说你正好有监控拍到了，
0: 对，
1: 能证明前
0: 行车记录仪是吧？
1: 对，
0: 嗯，
1: 或者说只要有证据证明是前车这个压物品导致物品分起来，比方给他车造成损坏，但这种是可以要对方赔偿，它是相当于过错方嘛，但是要有直接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的话，你肯定没法让人家赔偿的，
0: 对，
1: 所以说这存在一个查清事实真相的一个问题，
0: 对，是的，所以目前呢就是你判断一下吧，判断一下自己的车辆的这个损失，因为如果说想要查清事实真相的话，你要是再没有行车记录仪，那难度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比较耗费功夫。
1: 除非行车记录仪啊，能证明你看都看到车对方车压的东西抛起来了，
0: 对，
1: 不然的话很难。
0: 对，是的。所以呢，咱综合评估一下，如果说呢我们的车辆损失没有那么的大，然后呢这个找这个证据又比较麻烦一些，那咱们就只能这样了，是吧？
1: 对，咱有车损险的话，通过自己的车损险是可以报的。
0: 对，是的。不过呢，大家就是，一方面呢，我觉得高速上保持一定车距也挺关键的，当然避免不了突发的情况、意外的一些情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友啊，张包，他说男朋友的征信有问题，想让我用我的公积金贷款买房。他说他的已经还清了，要等3个月征信才能更新。说这种情况下签个房子首付赠与协议有用吗？
1: 签个房子赠与协议，
0: 首付赠与协议，
1: 首付赠与协议意思相当于就是女的就是从自己住房公积金里面贷的款，
0: 对，
1: 给男方买房，男方再给出个赠与协议。应该是这么理解，
0: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本来是他是希望男方去买这个房，但是呢，他征信有问题了，就是
1: 想用他的公积金来贷款，然后呢来买房，但这个赠与协议肯定就是这个，那这直接用房子办到女方名下就可以呀、
0: 对，是，
1: 对啊，这是比较直接的呀，但是说你要说再写个这个就有点绕。买到男方名下，男方再赠与他，因为不动产本身也登记文准，
0: 对，
1: 你要登记在谁名下就是的呀。要是赠与的话，还得要做个变更登记。这不是绕了一大圈，还得回到原点。
0: 不是，王律师不说哈，我还没想到。你这么一说的话，倒提醒我了。
1: 对啊。
0: 你男朋友绕这么一圈什么意思？还有一点就还没结婚呢，还没买房呢，他征信都有问题了，你不慎重考虑一下吗？
1: 这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0: 对，当然我不是要挑事儿，我也不知道你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征信有问题是为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要结婚至少年纪轻轻嘛，是吧？年纪轻轻的。

0: 反正是我觉得再考虑考虑嘛，是吧？
1: 最起码是人是这个年纪轻轻，最起码是一张白纸，不可能存在污点或者纠纷的。有纠纷肯定
0: 对。
1: 是还是要斟酌斟酌。
0: 对，是的，所以第一方面呢，就像这个王律师所说的，你直接写你名下，
1: 对
0: 这
1: 啊，
0: 有什么争议的，是吧？
1: 对
0: 也
1: 啊。
0: 不要什么赠与协议了，这个绕这一圈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毕竟啊，用你的公积金买房的，
1: 对啊，增给你，你包括比方说，哦，我交的房贷，然后呢，把房子再增给我，
0: 对，
1: 这个实际还是要得变，因为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准，还是要登记到你名下才能算数的，物权才能没有争议的。
0: 对。
1: 所以说，我认为直接登记到名下是最合适的解决方式。
0: 啊，对，是的，还有啊，第一方面是这个，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还是我刚才说的，咱慎重一点吧。
1: 对。
0: 啊，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1，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布，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起下玩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6: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7: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8: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7: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

0: 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后台听友留言啊，还没有解答完。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这位听友留了什么啊？来看一下，这个。我看一下，心猿意马，他说这个求助一下，他说我家漏水啊，把楼下给淹了，然后楼下讹钱要30万，起诉我，做鉴定的费用是3万啊，但是呢，鉴定范围没有经过质证，鉴定公司呢不具备就是电路资格，对，电路资格，然后报告里面却有电路检修费用，然后沙发垫没有被进水，也让全部换新的，我提交了2次异议，法院说不给提交了。但是呢，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释，马上就开庭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像这种是听这个听友的问题是法院安排的鉴定机构所做的鉴定报告。你可以对这个鉴定的内容，比方说资质问题，或者说他在某一个区域他就没有这个资质，是可以提出异议的。如果说一审就是不支持你的观点，就是按照这个鉴定报告判的话。听友可以通过上诉的程序，
0: 对
1: 认为自己认为这个鉴定报告存在的没有资质问题，可以提出上诉，把你的观点要表达出来。
0: 对，
1: 因为按照我们那个常规上来说，比方说单方委托的鉴定机构，那鉴定结果肯定是可以申请重新鉴定的。但是一般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这个公正性，是一般是不存在质疑的。
0: 对。
1: 但是这个结果一般法都是采纳的，除非是就是这个听友说的，我能查出他资质确实有问题，他没有电路方面的资质，把电路这块损失也鉴定了，你可以就这一部分提出异议，如果说开庭的时候把这电路损失这块去掉，说他没有资格，这块我们不予认定，有可能，因为法院开庭的时候，
0: 对，
1: 他也要审查这个鉴定里面哪一块是合理，哪一块不合理，如果说把这块确实电损这块去掉的话，那咱就不需要上诉。如果说没有去掉，你可以就对争议的部分可以上诉到二审法院，由二审法院做出认定，因为总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0: 对，是的，我觉得他这个30万还挺高的啊，但如果真的鉴定出来这么多的话，是确实是要给的，是吧？
1: 对，因为有些现在不是那个家里面装修都是
0: 比较贵，也
1: 比较高，可能有时候这个水泡以后确实给咱那个家装造成损失确实大，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这些，比方住户或者说业主，在装修自己家房子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谨慎，最好不要给上下邻居造成任何破坏，可能不然的话，这个破坏大了，造成咱自己的损失也大，所以装修还是要按照图纸，就是。

0: 或者说这个水流量就
1: 特大，
0: 然后直接就造成损害很大了。
1: 嗯，
0: 因为那种各种情况可能都会发生，意想不到。所以说既然造成这么大损，如果说损失小的，或者说漏一点点水造不成这么损害大，人家也不会用花30000块钱做鉴定的。
1: 嗯，
0: 所以说这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导致损失确实大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除非是为啥要做鉴定啊，就是损失形成的原因是业主的原因，还是说公共区域比较物业管理的原因？
1: 对，
0: 这都是要探讨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发现这种争议要做鉴定？就是如果说是业主该担的，业主担；开发商该担的，开发商担。
1: 对，
0: 但是确实责任归责到咱业主自己的问题的话，是需要赔的。
1: 嗯，对，所以呢，就是其他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及时检查自己家的这些就是线路呀、管路啊，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啊，就是不要有大的拆改。当然，就是大家当然有自己的设计嘛，对吗？
0: 嗯。
1: 然后有拆改的话，我觉得确保质量，然后要反复的盯对。
0: 对，要根据这个设计的图纸，
1: 是
0: 看会不会给别人造成破坏，这块是要严格把关的。
1: 嗯，对，不要到最后出现隐患的话，真的很麻烦。
0: 嗯，
1: 因为你家漏水的话，不光人家家就是遭殃，你肯定也要扒掉这个，就是有一些装修要维修管路嘛。
0: 对，我家不是有个媒体上说，
1: 嗯，
0: 是哪一个装修把那个承重墙拆了以后，导致
1: 整栋楼裂开了，
0: 那造成的损失那更是无法估量的。
1: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看有一些小区啊，就是刚开始刚交付开始装的时候，人就明确的规定啊，就是有些地方不能砸，绝对不能砸，它会贴在就是每一个地方让大家都看到。
0: 对，
1: 或者说呢，家里面有什么拆改的话，即使要跟物业去沟通，然后呢了解一下这个图纸嘛，对不对？
0: 对，一般这种装修都要到物业报备的。
1: 对，是的，
0: 物业会提醒哪块该拆哪块不敢拆的问题。
1: 对，
0: 但是有一些比较犟的，他这个业主他可能会，我关起门我在家施工了，我就自己施工，我就不报备，然后或者说我就不看图纸。
1: 对，
0: 但是这个要有一定后果的。
1: 嗯，
0: 万一到时候这后果很大的话，自己也是担不起的。
1: 对，
0: 嗯，
1: 这个王律师说担不起啊，这个绝对是真实情
0: 况。对，有时候你可能这个经济承受能力方面肯定是承受不了的。
1: 哦，我记得之前就是评估了一下整栋楼损失上亿。
0: 对，
1: 大家就想一下，我们普通人买一个房子费死劲儿了，你到最后就是影响了一个上亿的事儿，
0: 对，
1: 自己能担得起吗？所以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后果比较严重的，装修尤其要注意啊。
0: 嗯，
1: 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吧啊，刚好这块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时间也快到了，2分钟了，我们抓紧时间啊。沙杰儿他说，高利贷20000块钱的借条，拿的现金呢是16500，而且呢陆陆续续给了3000块钱的样子啊，都是转账。
0: 嗯，
1: 但对方说呢，要再不还的话，就要找律师走诉前保全。对，他说这个有可能吗？
0: 这个啥啊，首先砍头息它是不对的。
1: 对，
0: 另外法律规定就是你也不能超过同期贷款银行利率4倍。
1: 嗯，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它高利贷肯定不支持。
1: 嗯，
0: 然后呢砍头息这部分也是不支持，法院一般是实际支付了多少，以那个作为那个贷款的数字，就还款也是以这个为依据的。
1: 嗯，
0: 砍头息不算，然后超过银行 IPR 的4倍法院也是不支持的。
1: 嗯，
0: 所以说整体来说一部分支持一部分不支持。
1: 嗯，
0: 保全诉前保全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支持的他是可能不会他的所有诉请都支持。
1: 嗯，对，这个要明确一下啊。
0: 嗯，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5，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和关注啊。那后续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问题，及时的反馈给大家，明天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连线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呢。哦，你们打卡光在群里打呀？你在广播里打呀？右心说夏天要吃的第一瓜是黄瓜，回答错误哦。黄博说不白啊，你下次可以让你老公试一试西红柿炒鸡蛋。不是你这人怎么抠字眼呢？那羊柿子不是西红柿啊？你看你整的你还不接地气了，那羊柿子就是西红柿啊。平平安安说我和娃都不爱吃，真的有不爱吃这个玩意儿的是吗？是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吃，还是因为吃多吃伤了不喜欢吃了？有很多人是因为吃太多了所以不喜欢吃了。孙栋说夏天第一瓜是夏宝吗？还真不是。跟大家说不是西瓜，不是黄瓜，你们猜猜是什么瓜吧。全说夏天要吃的第一瓜是吃八卦，你看你还整上文字游戏了。还真不是，我是聊美食呢，我可正经一人儿。平平安说他一直以来就不太喜欢吃那个西红柿炒鸡蛋，那好吧好吧好吧。所以真的就是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太一样的，你看即使是大部分人喜欢的东西也有一小部分人他不喜欢吃，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口味。你不要说啊这有什么不好吃的，这有什么不能吃的啊，怎么着怎么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嘛。 WiFi 是最动听的英文字，说苦瓜 no no no 不是的。庞博回答正确啊，冬瓜。夏天吃的第一瓜竟然是冬瓜，但是为什么说夏天吃它它又叫冬瓜呢？这有何有何讲究呢？咱就聊一聊呗。葫芦娃说这羊柿子炒蛋没问题，我也是啊，怎么做是炒馍泡馍还是拌面呢？我怎么觉得都好吃，还是从小吃到大的一道菜。我和你是一样的，葫芦娃，是这种概念啊。吃米饭必须要有一个带汤的菜，最常吃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我也觉得米饭和西红柿炒鸡蛋是绝配。嗯。肉团说不爱吃西红柿，那是因为它酸。是的，它西红柿酸了，我也不喜欢吃。如果我买的这个西红柿很酸的话，我炒的时候一定要放西红柿酱，然后加白糖。

要吃的第一瓜是冬瓜，我的宝贝儿们，为什么是冬瓜呢？是因为冬瓜它本来它的外形啊，它上面有一层霜，特别像冬霜，所以叫冬瓜。冬瓜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是对人体非常的好的，所以说不要小瞧超市里边很便宜的冬瓜，没事多买来回家炒个虾米呀、啊、炖个汤啊，排骨汤啊，都是非常好的啊。不要光吃西瓜，要吃冬瓜的，好不好？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

0: 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后台还有朋友们恩爱有在说是甜瓜，夏天的第一瓜一定是吃冬瓜，朋友们把超市的冬瓜搬回家，熬一熬汤，炒一炒菜呀、啊，炖炖肉啊，都是挺好的。它真的对人体的好处非常多。刚我们在群里面讨论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呢，很多朋友都在说了，从小吃，从小就喜欢吃，喜欢到现在，就什么时候感觉都得天天来上那么一点西红柿。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有一些菜啊？是小的时候很讨厌的，但是长大了之后喜欢呢。就比如现在我刚刚说到的一些炒这个冬瓜呀，我小时候真的不喜欢吃这种菜，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喜欢了。还有炒芹菜，我小的时候超不喜欢吃芹菜，我一口都吃不下，我现在觉得芹菜蛮好吃的。还有菠菜，小的时候也不喜欢吃，我现在觉得也可以。就我记得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他说如果老一辈的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话，他们总觉得一些炒西葫芦啊，炒西红柿啊，还有就是炒这些青菜啊，就是很健康的，希望他们吃。但是小孩的胃有小孩的菜，就每一个年龄段都有针对于他们自己的菜。等他们年龄大了，他们就自然觉醒了，就自然会对这些菜就感冒了。所以我们要不说一说呗，就哪一些菜是你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的，但是长大了之后喜欢了呢？对，我记得有一道菜叫炒丝瓜，小的时候家里有院子，就种了很多的丝瓜，那藤蔓上掉下来的都是丝瓜，吃了好多，我感觉就不是那么的好吃。但是我现在特喜欢吃那个丝瓜炒蛋或者丝瓜炒辣椒，非常好吃。估计是因为自己现在长大了，特意的或者刻意的基因当中想要去寻找童年的味道吧。我真的挺喜欢吃，大家不妨来我们的后台说一说，哪些菜是你小的时候非常不喜欢吃，但是现在

现在挺喜欢的。感叹号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呀？哦，我今天中午要给大家报备一下是吗？我今天中午要去吃一顿漂亮饭啊。我今天中午就管不了各位了，我也不跟你们说，我也不在家做饭了，我出去吃一顿行不行？

0: 我们来听一下宇航员在后台说了什么吧。
1: 是的，我喜欢吃那个韭菜呀，小时候也不喜欢吃，说是胃大跟别人说话，长大了反而喜欢吃那个韭菜盒子，感觉吃的都挺香。
0: 哦，韭菜盒子这个东西我有深有同感，小的时候也不喜欢吃韭菜，我小的时候压根就一口韭菜都不吃，甚至于我结婚之前我都不怎么吃，我是结婚之后慢慢开始喜欢吃这个韭菜鸡蛋饺子呀，韭菜盒子呀，我小的时候一口都不吃的。哇，你都提醒我了，因为最近没怎么吃这个韭菜鸡蛋，真把它忘记了。但我小的时候就不喜欢吃这个菜。小时候觉得韭菜好辣好冲啊，而且总觉得韭菜不好消化，就不喜欢吃，但现在我觉得它真的挺美味的。还有哪些菜是你小的时候不喜欢但长大了觉得是可以接受甚至喜欢上的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运城广播，在留言板上直接码字或者发语音都是可以的哦。
2: 我在小小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
0: 肉团在我们的吃货群里说，西葫芦木耳肉好吃，不吃肉的可以换鸡蛋。木耳也很好吃啊，你像木耳呀、海带呀这些，我从小就喜欢吃，我喜欢吃到现在。我后来考虑了一下，为什么小的时候喜欢吃这个海带呢？估计是因为那是海鲜吧，那是小的时候不可多得的海鲜吧。其实好多菜我们仔细回忆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开始去做饭之后，长大了之后，就很多小的时候的菜现在都在重复。

有刚才跟大家说到我的夏天第一瓜要吃冬瓜，我小的时候也不喜欢吃那个冬瓜，我觉得冬瓜是最没味儿的，而且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你知道月饼里边啊甜点里边放的那个甜甜的那个叫什么条来着，那也是冬瓜做的嘛，我超不喜欢吃，超讨厌吃。但是现在我还挺喜欢吃冬瓜的，就一整盘冬瓜炒下来我就能全吃完，真的都是小时候不喜欢吃，现在突然就基因觉醒了。所以有些家长如果孩子不喜欢吃我们做的饭菜的话，也不要强逼他吃，他现在的胃他就不喜欢吃这些菜。

真的，我本来以为是自己变宽容了，没想到是这种原因。哦，可能心态也有一定的关系吧。但也有朋友说了，就至今接受不了香菜，那证明你的味蕾还没死三分之一啊，死了四分之一应该。木木说香菜小的时候他见了就恶心，现在是大把大把的吃，宝啊，那你这胃里真的是 over 了不少啊。小桃酥说小的时候家里晒海带，他光是闻着就想吐，他现在长大了疯狂的爱吃。我小的时候是疯狂的喜欢吃海带，我现在长大了反而不怎么喜欢吃了。我是为什么呢，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海带那个味道是真的有海的味道啊，是真的挺喜欢吃的。我小的时候是吃不下海鲜的，我现在特喜欢吃海鲜。也不是说小的时候吃不下海鲜，小的时候没机会吃。玉圆说他小的时候是不能接受五花肉的，长大了喜欢吃烤五花。我也一样，我小的时候就不喜欢吃肥肉，是一口肥肉都吃不下的，我吃一口肥肉我真的能吐。但我现在也不喜欢吃全肥的，但是烤肉的时候我能吃。很多肉类都是长大之后才开始接受的。笔友在后台说韭菜变得可以接受了，蒜和葱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以了，大概只有香菜和蒜苔是一生的劲敌。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因为现在我们的味蕾才三分之一不在了嘛，那往后它还会再死掉的，慢慢我们就接受香菜和蒜苔了。我以前也不喜欢吃蒜苔，哦，这种东西是我不可能入嘴的。我现在炒蒜苔炒肉我也吃。怎么越聊感觉越心酸呢？好像现在喜欢吃的小时候不喜欢吃东西更多之后，是真的有人就是也在评论区跟我们科普一下吗？正经啊，是真因为我们的味蕾死掉了吗？起个名字说香菜不能闻的，我现在也是能吃香菜了。我小的时候香菜也是不能闻，我觉得那种味道太臭了，太难吃了。我现在也是蛮喜欢吃香菜的。潦草小狗说觉得胡萝卜很漂亮啊，但就是做不到放进嘴里呀。他不吃胡萝卜，我小的时候不吃胡萝卜，一口都不吃，我到现在也不怎么喜欢吃，真的，我对胡萝卜是一点都不感冒。这它有什么好吃的呢？胡萝卜 有什么好吃的呢？我觉得为什么我不喜欢吃胡萝卜，这个原因真的和我妈妈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她小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她特别喜欢包那个胡萝卜饺子，她特别喜欢包饺子。哎呦妈呀，我现在想一下怎么还突然想吃了呢，你说人真的好奇怪呀。恩说我是小时候喜欢吃那个牛肉丸子的面多放香菜，后来说听别人说吃香菜长斑就戒了。有科学依据吗？我们吃香菜能吃多少啊它就长斑？长斑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晒太阳吧，你多涂一点那个防晒霜。香菜呀、茼蒿啊，这些是真的要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才能吃的菜，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小孩子会接受这两种菜的味道，这个菜的味道太浓郁了，它就是几乎是刺鼻的那种味道。某某也在后台说五仁月饼小时候就不喜欢吃，现在我喜欢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五仁月饼曾经在某一年的时候遭遇到了大量的网爆，它是怎么了呢？在我的概念里五仁月饼一直都很好啊，很经典的口味啊，它到底是得罪了谁然后遭到了那么大的网爆呢？到现在我觉得五仁月饼都很有童年的味道，五仁的呀，里边多丰富多彩呀，有什么难吃的？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太丰富多彩，太神奇了，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讨论讨论哦，你小时候不喜欢吃什么，现在开始喜欢吃了呢？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3: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3: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3: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组当中哦，今天跟大家聊就是小

有的时候不喜欢吃的饭，然后突然长大了开始喜欢吃了。肉团儿说他小的时候最不爱吃咸菜了，现在很喜欢吃各种小咸菜。哦，我是小的时候喜欢吃我妈妈腌的那个黄瓜呀，还有那个小辣椒，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那种小辣椒，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喜欢吃了，就几乎我不吃小咸菜了。社会主义接班人说咸菜炖豆腐，我一听这名儿我都觉得不是很喜欢，因为我也不怎么喜欢吃豆腐了。现在那我现在喜欢吃什么呢？我兔鸡爱粉儿在后台发了一个说，哎呦巧了，我们餐厅今天做的西红柿鸡蛋炒面我看着还好，就酱油放的有点少吧，我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不错不错啊，很有缘分哈。

感重山小说他小的时候不喜欢吃饺子，长大了之后开始喜欢吃了，什么馅儿都不接受吗？还是单纯的不喜欢吃某一个馅儿的？我就不喜欢吃饺子，小的时候真的，我就是因为我妈妈她经常包饺子。但很多朋友们就说了，她好羡慕我，因为我妈妈经常包饺子，他们家都不怎么包饺子。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她包的饺子可巧了，可小可巧了，特别爱包饺子。我估计就是因为吃太多了，我不喜欢吃了。后来长大了，我妈不怎么包了之后呢，我又开始喜欢吃了。你看人就是这样的，在特别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在不常吃得到的时候又开始想念了。EQ 说茄子，就这个东西我小的时候饭里要是有整桌我都不吃一口的程度，现在是巨爱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要说茄子这个菜我从小就喜欢吃，我小的时候喜欢到哪种程度呢，就是锅里刚蒸出，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蒸茄子，刚蒸出来的茄子什么都不用调，我能空口吃一个，就包括那个茄子棒我都能把它吃了，我觉得那个很美味啊。然后还有茄子拌面菜，还有炸茄子、炸茄盒，哦，我就太喜欢吃茄子，我到现在我就喜欢吃茄子，我爱吃茄子。唧唧歪歪在后台说羊肉，就是现在不挑了，以前可挑了，我不喜欢吃羊肉。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一个故事吧，就是小的时候，我父亲送我去上学，我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天特别就是黑，亮的特别的晚，我记得天还是特别黑的时候，冬天他送我去上学，上学的路途当中呢遇到了一个搭着彩条棚子的一个羊肉泡店，就是卖羊杂汤店的。然后当时那个羊杂汤店的那个门啊，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门帘，就特别厚的像褥子一样，就被褥一样那么厚的门帘，就是已经被油啊还有那些黑呀、蹭的油光锃亮的，然后湿哒哒黏哒哒，然后又冰冰凉凉的那个门帘子，我讲这些你们能感受到，就是白描出来啊。然后我爸说，他问我说，你吃这个羊杂汤吗？然后我就距离他将近50米的距离捏着鼻子跑到一边说，爸我不吃，你吃吧，你吃完赶快送我去上学。然后我爸头也不回的就扭进那个就是那个棚里边去吃羊杂汤了，我就在旁边捏着鼻子等他，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闻都闻不了那个味儿，太难闻了，太膻了。我每每回忆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都会发笑，因为现在我挺喜欢吃的啊，好可笑。

龙魂说，从小到大啥都不挑，只要是人吃的我都吃。那你真的挺好的，那你体格子应该挺棒的吧。人这一生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化，环境在变，其实最主要的是我

0: 我们自己在变。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4: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今天中午和大家聊了聊我们小的时候不喜欢吃的菜，但是长大了突然喜欢吃了啊。其实真的有科普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味蕾会减少的，对苦味啊刺激味的感知不再那么敏感了，所以能接受更多的味道。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厨艺变好了吧，也可能是妈妈的厨艺在悄悄的进步，学会了如何更好的处理我们这些食材，让菜变得更美味，或者说是现在的一些调料也变得比以前更丰富多彩了，菜的味道变好了。那我觉得最多的还是因为离开家乡之后，很多曾经嫌弃的味道都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牵挂。吃的我觉得不仅是菜吧，更是童年和家的感觉。好难过呀，怎么一道菜让我又整成了这种怀念呢？确实是，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失去，然后又不断的拥有。所以对于过去，我们应该轻轻的放下，然后深深的拥抱现在吧。接下来让我们拥抱一下此刻的天气情况吧。28号今天是个阴天，最高温24度，最低温19度。29号多云转晴，最高温26度，最低温16度。那后天30号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

时间呢，还是要和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1019商城上面的一些好物推荐哦。我们都知道1019商城呢也是开了很久了，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日常品啊需要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去购买啊，我觉得还是蛮靠谱的，因为我们很多品都是回来之后大家研究了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才会给你们推荐。那今天是周四，对不对？我们推荐的是冻干茉红花茶抱抱桶，就那个玫瑰花茶。这个是我上一次推荐的时候想买的没有买到的产品啊，这次又上架了。这个一大桶的是100克，你不要小看，只听起来只有100克，但它那个花朵非常的多的，而且都是整颗大朵的这个冻干玫瑰花茶，又浪漫，喝起来对女性

又好，然后又好喝，我觉得蛮好的。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玫瑰就可以了，68块钱就可以买到超大一桶的，也是玻璃罐装的，我也蛮好啊。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买得到喽。今天的美食秀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我是王姑娘，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太阳棒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呀，500的衣服不舍得买，50的破烂有几十件儿，哎，谁和我一样？说不定咱都是同一个地方拿货的。刚才呢又搁那刷手机，忍不住下单了。我这购物流程啊特别简单，我看到我喜欢，我看看。

价格我放回去，喜欢在价格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呀。为什么过得这么拮据呢？原因很简单，前几个月呢偷偷攒了几千块钱，结果打电话跟爸妈说的时候啊，被我家狗听见了，这小家伙出门就咬了个人，好想对他指指点点呀，奈何又怕他啃我的手指头。我真的还挺讨厌现在这些年的，我父母那辈人啊，同事见面打招呼都是问吃了吗，现在我但凡赶来公司，同事打招呼都问，哎，大元这会儿方便吗？不方便不方便，但凡问我方便吗，紧接着工作任务就来了。最大的心愿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睡满8个小时，当然实在没有8个小时，5个小时也够了，我还剩下3个小时，等会儿买杯咖啡就好了。就说现在的人啊，怎么可能不熬夜呢？除非你让那手机啊单独自个睡一个屋，你先睡，我看着你睡着了我就摇醒你，是谁把我的觉睡了，导致我这人根本就睡不着啊。真的挺困的啊，尤其是你看晚上睡不够，然后中午啊还不能午休的我，我想跟大家求一个边玩手机边睡觉的教程。这事儿呢，我那天问了一下耿老师，耿老师说，哎，你戴着耳机听一下咱们节目的回播，你可真敬业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就打开了手机的护眼模式，结果手机黑屏了。

每只虾呢都壳薄肉肥，早上运到仓储中心炸熟，下午呢就配送到门店卤制。口味的话呢有麻辣的，还有蒜蓉的，现在活动价69.9元就可以到手三斤。也就是说这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小龙虾呢？以前吧大家都喜欢吃烧烤，现在的话呢就觉得没点小龙虾呀，这夏天就算不完整的夏天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外面吃虾你会觉得怎么没刷干净啊，还能吃着泥碴子，或者说那个肉啊不新鲜能吃得出来。再或者你会发现在烧烤店吃小龙虾真的有点贵啊，100来块钱啊才能买着这么一份小龙虾，一斤两斤的，所以呢都没吃够呢又觉得哎呀好贵呀。今天呢富力强把很优惠的小龙虾给到大家，69.9元到手三斤，让你吃得够吃得过瘾。那这吃完小龙虾多少觉得有点腻得慌齁得慌，怎么办呢？厚切酸奶来一份，清爽解腻，优质奶源发酵的浓稠酸奶，加入新鲜的水果和坚果，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层酸奶一层水果，一共是四层啊。口感呢介于冰淇淋跟冻酸奶之间，扎实绵密，口感顺滑，奶香醇厚，饱腹感极强。关键呢它低卡健康啊，没有多余的添加，减脂期呢是可以放心来使用的。除了常见的水果口味之外啊，他们家还有很多网红口味，像什么椰子灰呀、海盐芝士啊、红丝绒啊，最最重要的是价格亲民，9.9元就可以买到一份了啊，9.9元就可以买到一份了。要向大家推荐到的是富力强的主打产品冰板栗，精选的是纤细优质板栗，自然成熟，果仁饱满，经过高温蒸熟之后再加上冷冻锁鲜，口感非常的惊艳哈。冰爽的时候呢就像是冰淇淋一样绵密软弱，勿入口微化啊，带着栗子的清香，吃起来甜而不腻，栗香浓郁，关键呢它零添加零防腐剂，就只是板栗啊。所以说呢这么多人爱吃板栗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板栗呢富含膳食纤维和 VC， 解冻就可以来吃。再或者呢不喜欢吃冰的您可以加热一下啊，加热之后呢吃起来更软糯更香甜，四季都可以吃，老少皆宜。现在优惠价49.9元就可以到手三斤冰板栗，我个人建议啊就吃冰板栗，稍微化一点点的时候去吃可好吃了，就是栗子脑袋啊一定不能错过他们家的冰板栗啊，49.9元三斤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

0: 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北京时间的13:05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您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听友呢给我留了个言，然后呢大概意思就是说，哎呀，其实家里面呢也换了几套房子了啊，就因为昨天其实说到了当年呢在这个房子哈，他有这个出售溢价转手溢价的情况之下，当年其实也换了不少房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房子是越换越大了，但是呢总觉得不够用，家里还是乱糟糟的。这是他昨天呢随口在我们平台上的一句抱怨哈，但是呢这句话呀被我看在眼里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最开始啊，咱就不说我买房子的事，咱就说租房子，从我在父母家的时候那一个小房间，到后来我自己租房子有了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再到现在我自己结婚之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你说房子是越来越大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吧家里是收拾不完的，就是乱糟糟的，尤其是在一些寸土寸金的城市当中哈，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讲究收纳。一个收纳功能强大的户型啊，是提高生活品质和舒适度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在讲说户型其实真的挺重要的，设计也很重要。前两天看了一个探房博主啊，他去探到了一个北京的一户人家，那北京可真是寸土寸金啊，那个女业主啊，就

0: 说了，说之前呢自己是在北京和外环的一个地方啊，有一套140平的房子，但是呢他觉得不太方便，因为有点远，离他工作的地方有点远，每天通勤时间很长。那为了减少通勤时间，然后呢也能让上学的孩子多睡一会儿，他就把140平的房子卖掉，然后呢在靠近自己工作和孩子上学的地方买了一套老房子。从外面来看的话真的是老小区哈，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呢但是他进入家庭之后他就说，其实这套房子的实际使用面积只有98平，但是啊就是你在他的房子里面完全看不出是98平的感觉，因为他把收纳啊做得相当相当的强大，就基本上从他进门的那一刻开始，从玄关开始，全屋都是他的设计，都是他的收纳。所以你就发现啊，收纳真的是家庭必备的功课，无论户型大小，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应该发挥很强大的收纳功能。合理的规划和方便的存取是家具收纳的王道。那一个户型是不是具备良好的收纳条件，其实是有几个标准可以供我们来参考。第一个就是户型收纳布局的各处均布，就是物品啊肯定是就近收纳，你总不能说我在卫生间用纸，我把这个纸啊给它放到那个阳台上去就不方便了，就房子的任何一个区域啊都应该分布可以收纳的空间。二一个呢就是收纳啊占地12%，它代表的是收纳空间至少应该占据整个房屋面积的12%以上，就是你在家里面装修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第三呢就是立体和集成收纳的家具啊，不宜过多，你这儿摆一个那儿摆一个，无形当中其实也增加了你的家庭的空间，占用了你的空间，对不对？也不宜太过零碎，就像我其实最开始就这儿买个小盒那儿买个小盒，你后来发现东西还是堆得乱七八糟都是。更多的建议大家去选择大型的入墙式的壁柜。那第四个呢就是28原则，收纳肯定也应该是有藏有漏，展示的物品和隐藏的物品比例呢是2:8。如果说以上的各个收纳标准都是可以满足的，基本上啊这就算上一个优秀的户型了。所以接下来呢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哈，各个标准在房子不同区域中呈现的一个形式。一般房间内呢，你像玄关、餐厅、厨房、客厅、卧室、卫浴、阳台这些区域，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收纳空间。哎，当然也会有人说，那如果多出一个房间来当储物间，不是更好吗？其实啊，储物间呢，只能解决部分的收纳困扰，它绝对不是一个好户型的收纳标准。即使有了储藏室，我们也不会一进门就把鞋子丢到储藏室里去，也不能把厨房和卫生间所使用的物品一股脑儿放到里面去，对不对？各处均布讲究的就是就近原则。我前两天我看我朋友的装修哈，他还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当时呢就像我们的吹风机，我不知道大家一般吹风机都是怎么收纳，是像早以前都是挂就放到柜子里面去，后来呢大家就是说我挂在墙上会更方便更节省空间，但是现在我这朋友特别厉害，他在镜柜下面啊，镜柜旁边的下面做了一个柜子，就直接连线都不用拔，然后直接就把那个吹风机放在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他的夹板啊，女孩子用的夹板啊，烫发卷发棒啊，这些全部插在里面，都不用都不带拔的，有一个总控开关，然后乱七八糟的线放在那儿，你看着很糟心，但是他柜门一关你什么都看不到，就做了一个小的抽屉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收纳，方便大家存取。所以我们就要进行区域的拆分，区域的空间收纳应该怎么做，大家呢应该有一个详细的标准。不要走开，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拆解一下喽。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4: 啊，嘘， 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8: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去收纳空间该怎么做，我们来进行拆解哈。首先呢是玄关，玄关是一个家的门面，如果一开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乱七八糟的鞋子，还有一堆什么钥匙钱包各种杂物，进门的那一刻心情就不会很舒畅，这个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从实验的角度看呢，玄关的重要角色是放鞋柜的，但是随着户型设计啊，现在在不断的研发，又从单单的鞋柜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步入式衣帽鞋柜啊，就比如说能放一些次净衣，哎，收纳一些鞋子，顺便呢再收纳一些小的杂物，比如说雨伞啊之类的。拥有了强大的收纳功能，客厅就会玄关就会整洁很多，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推开门的一瞬间心情就会轻松很多。这个设计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咱们要想啊，高跟鞋、靴子、高靴子、低靴子是吧，然后呢要做多深多浅，还有平时的换鞋凳，过时的鞋子、雨伞啊，包括我们常穿的拖鞋，这些都该怎么去收纳，都是需要大家认真的去多参考一些案例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客厅，想要客厅真正的显大，秘诀就是可以活动的家居尽量不要太大，固定收纳的柜子要尽量大啊，这就是两点。一般呢咱们能够看到的客厅摆设的是沙发、茶几、电视柜，再加上一些收纳柜，那这些零散的家具摆放之后啊，整个客厅都会显得格外的局促。所以说如果想要客厅不乱，就需要一个无敌的收纳柜，这就是我们上述说的立体集成原则。收纳的家具呢不宜过多也不宜零碎，你比如说啊，现在呢围绕着电视墙，你与其做一面电视墙，你不如做一面电视柜呢，哎，在柜子当中呢多设计一些分隔，哎，把平时要用的或者是不常用的东西收纳到柜子里面，方便我们随时去拿取，关键呢还不影响我们整体的电视柜的这样一个布局。接下来就是厨房，厨房啊真的是生活中最容易变得凌乱不堪的地方。那怎么收纳才能让厨房看起来整洁又方便呢？第一个就是将空间沿墙的部分充分利用作为收纳，最大限度的节省空间。其实厨房啊整个墙面都是可以用到的，很多朋友都觉得我的东西都摆在台面。

面上，那你挂上墙不就有空间了吗？台面就不满了吗？再一个呢，就是设计嵌入式的储藏柜，可以进一步提升厨房收纳空间，锅碗瓢盆这些都可以放在里边，让厨房整体呢变得更加的整洁。第三呢，就是角落。角落其实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地方，想最大的利用厨房收纳空间，你可以从角落着手。比如说不管是 U 型厨房也好，哎，不管是我们的这个 L 型厨房也好，它都是一个角，有这么一个角，很多人就觉得那我做柜子这个角里面放不下什么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柜子啊，在这个角反而可以储藏一些平时不多用的，比如说米面油这些，还有不常用的大的锅都可以收纳在里面，做一个扇形的这样一个拉柜吧，哎，拉盘儿，哎，这个可以到五金市场多去走一走，多去看一看。第四呢，就是岛台。如果说在户型允许的情况之下，岛台其实可以提高备餐的速度，让烹饪更加的有乐趣。你比如说，想要收拾明面上的杂乱，那么厨房中最常见的就是三种角柜。转篮儿、飞碟、小怪物啊，你们都可以去多去市场上跑一跑看一看。当然了，还有厨房的抽屉收纳也是非常不错的收纳啊。不要想着光在厨房里面做柜子，其实柜子是最不实用的。你就像锅啊，有的人打一柜子，然后里面隔上两层三层，就觉得哎呀好不实用啊，放两口锅放不下别的了。其实抽屉真的是蛮实用的，但是呢抽屉造价会比柜子要高一些哈。那接下来就是卫生间。卫生间的收纳空间啊，主要是在浴室里边。那浴室作为家居装饰啊，看似呢最不需要装饰与搭配技巧，但是往往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空间真的很小，但是要放的东西真的不少。所以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内嵌式的置物架，摆放洗漱用品以及抽屉式的收纳。那这个抽屉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啊，都只有横着的才叫抽屉，你可以做一个竖着的大抽屉，在这个竖着的大抽屉里面呢，你又再放上一些隔板，就是利用卫生间的边边角角，这样的话呢，最大程度的去收纳我们卫生间的一些杂物，像女生的化妆品呐、啊，哎，我们囤的洗脸巾呐、啊、牙膏啊、洗面奶呀、啊、护肤品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放在看不见的地方。但凡你能放在明面上的，那就是一个字儿乱。阳台如果说你是小户型的话，阳台的收纳其实真的蛮重要的，纯粹作为一个晾晒空间真的有点浪费了啊。所以一般阳台上呢，会在隔壁的墙上做一些壁柜用于收纳，增加阳台的使用功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收纳占地呢不低于12%，其实这是一个会让生活空间相对舒适的配比。相对于100平方米左右的中小户型，建议收纳系统的占地呢是12%左右，至少也不能低于10%。那房屋面积越小，收纳比例反而应该越大。如何计算收纳系统的面积呢？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哈，是你在家里面的户型图上面去看啊，你考虑一下哪些地方作为收纳空间，那么这些区域占比的面积除以房屋套内面积大于等于12%，其实就可以了。这户型的收纳呀，其实就跟我们的手机内存一样，都要和它的功能相匹配。如果说你希望自己的手机用了一两年之后仍然操作流畅，那多花钱配置大内存那必须的。所以呢住宅也是一样，当然就像我们说到的，收纳空间当中柜子不是越多越好，是越立体集成越好，在尽量小的占地面积当中呢拓展出尽量大的容量来。与其选择若干个小型零星的储物家具，还不如尽量采取高效率的集成壁柜模式。那这种方式一般除了衣帽间，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客厅的收纳啊。看到后台有位朋友留言说，明明已经很努力的去布置和收纳房间了，还是不美观呀。能理解，因为这样的活儿我也干过。其实问题呢就出现在没有用28原则去布置你的家，这个也是我请了一个设计师朋友到家里面，人家转了一圈之后给我们的建议啊，就是你客厅放眼望去都是很凌乱的小物品，即使它们被归纳在收纳柜当中，但是看起来总归呢不是那么美观。
杂乱或者清爽是由这个进入视线的物品信息量来决定的，信息越多越容易形成凌乱感，信息越少越倾向印证整洁。所以说进入视线的信息越少，大脑越容易得到清爽的信号。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呢，利用我们刚才说到的二八原则，隐藏80%的乱，才能展现20%的美。需要大家，你知道吗，收纳真的是一门功课啊。在好几年之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在国外进修了一圈之后呢，在国内开了第一个收纳的工作室。其实这个工作室的话被日本的主妇称为生活美学。那几年啊，我觉得他的生意一落，就是不能说一落千丈，就是没有毫无起色。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生意啊，就是特别的火爆，甚至你想约他给我们家做一个收纳，做一个整理，做一个归类哈，他的档期要排到2-3个月之后。所以说真的，我觉得人家挺有先见之明的。这个生活美学真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具有仪式感。市场上大部分啊，你像现在的一些精装修户型是可以满足日常基本的收纳要求的，比较好的户型呢都会在收纳这个功能上精益求精，尽可能的利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去进行收纳设计。但是呢，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仅仅靠设计上的收纳功能它是远远不够的，是需要居住的人规划和维护的，这个是一项需要坚持的生活态度。同样的精装修户型在交付给客人的时候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居住一段时间之后，每个房子内部给人呈现的感官是完全不同的。家其实是由硬件的建筑再加上软件的人组成的，一个户型归纳设计的再完美，它也只是一个壳，最终还是需要靠人来维系的。

了，北京时间的13:25，那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嗨，是的，109天气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13:34，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今天天气啊，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呢是19度，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所以可以感受到啊，今天、明天都是非常非常舒爽的、凉快的。等到我们后天30日开始啊，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我们天空呢开始来升温了。接下来看到周日31日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看到我们的下周1日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20度，小于3级的微风，持续的高温，但是呢会在周二的时候迎来一场新的降雨。那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21度，多云转小雨。接下来的时刻继续来关注到下周3号，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再来看到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啊，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呢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哦。继续来关注到运动指数较适宜，天气比较好，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运动的快乐。继续看到洗车指数哈，较适宜天气比较好，适合来擦洗我们的爱车。最后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属于最弱的状态，辐射比较弱，所以建议各位呢可以涂抹 SPF 值8到12倍左右的防晒护肤品喽。今天的穿衣指数是什么样呢？建议各位穿长袖衬衫、单裤等等这样的服装。其实今天我如果穿短袖的话，真的觉得是有点凉的，似乎有点初秋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体感是什么样子的啊，都可以在后台一同来互动来留言喽。 OK， 13:36，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2: Hey Charlie，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3: 3D 立体式旅行，
2: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4: 那年我在撒哈拉，
2: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3: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2: 请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5: 他真喜欢我呢。
2: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3: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2: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6: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2: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7: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位中好，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 Hello everybody， 各位中好啊，我是你的露露露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

不光是这个果汁特丰富，它的果肉也很好吃，越嚼越香，但是吧就是有点塞牙缝。其实啊，要说到在北方可能不怎么经常见到杨梅树啊，但是如果在江南的小城，如果你在遛公园的时候，真的可以在公园里面经常可以偶遇到一两棵杨梅树，结的是密密实实，哎呦，所以真的很期待呀，就看这棵杨梅树随着气温的升高，你就瞅着它好像从青青的毛丫头慢慢长成一树的红果，所以你看着它们长大啊，似乎这个夏天对于我们而言，炎热啊已经不再那么难耐了。

传承千年，花一个下午悠哉悠哉感受一下工匠文化和手工制作的乐趣啊，时光好像就突然慢了下来。到了这儿呢，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杭州跨海大桥，它呢是浙江省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36千米，很壮观的啊！迎着明媚的天气，在大桥上兜兜风，开着车窗放空思绪，两边尽是广袤无垠的蓝色大海，阵阵海风缓缓吹过，是这里最硬核的浪漫了。想想都觉得好惬意，好舒服啊！哎，想跟各位来分享，最近我在买一些露营装备，就是属于那种轻露营哦，就是一人这种骑行露营的一些小装备，比如说小月亮椅呀，小蛋卷桌呀，小茶壶啊，小火炉啊，小扁气罐啊，哎，总之置办的差不多了，我要在这个夏天尽情感受一下露营的快乐。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在夏天有哪些想要去解锁的新的小目标吗？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我们稍后见。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

阴时的19点，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当然此刻呢也看到后台有些听友在回复啊，小分队小分队，尽情欢迎大家，尽情欢迎所有喜欢山野风光的朋友来到我们群里面一同来集合了。那可能未来呢我们会有几场活动在等待各位一同来参与啊，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希望可以在线下见到大家，每天每天节目当中互动的各位听友们。其实每一个听友对每一位主播都是有个大概的猜测，哎，长什么样子呀，是什么风格呀，是什么性格呀等等一系列的。但即使天天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声音，听我们的节目，以为自己可能猜了一个七七八八了，但是没有想到可能线下见到那一刻还说，哦，我以为你长那个样子，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其实同感，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后台有些听友在互动，经常看到某一个名字在我们的后台出现聊天留言，我们也会在猜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一般呢也以为自己猜了个七七八八，其实呢猜的好像也是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有机会吧，让我们一同来双向奔赴一下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浙江慈溪，其实这个地方啊，如果让我去的话，我觉得还有个地方是一定要解锁的。如果你非常喜欢看日落，十一塘路是一定要去的啊。十一塘路它没有那种湛蓝的海，只有浅浅的滩，但是可以看到超美，最美，非常美， very beautiful 的日落，很漂亮。你可以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来十一塘路守候一场绝美的日落，大概是人生最美好的体验之一了。远处的风车在粉色的夕阳当中呼呼的转啊转，浅浅淡淡的河堤上人们悠闲的赶海捡泥螺，非常的舒适，也非常的惬意啊。你可能会迎着湿润的风，踩在湿漉漉的沙滩上，看着淡淡的橘子海和天空融为一体的时候，眼前的浪漫和温柔真的会让你感到，人间值得。哦，还有正许水库，真的是一片非常难得的唯美的滩涂，有绿油油的稻田，梦幻的风车和搁浅的小船，还有一大片向日葵花海。到这儿呢，你不管是坐在岸边看洁白风车悠悠转动，还是赤脚在滩涂上捡小螃蟹，都超级的快乐。但到这里吃什么呀？有什么美味可以一起来分享呢？太多了，萝卜丝饼、老鼠糖球、年糕饺、梅花糕、松花团子、云片糕、麻糍、冻脯，太多了，样样都风味十足。首先啊，到了这个慈溪古县城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里美食很多，但是这个县城呢它历史更为悠久一些，12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是江南第一古城。你在这儿可以看到旧时的县衙孔庙，你可能走进某个宅邸，葱油油的绿植，深深的院子，恍然之间就会让你觉得穿越到了古代一样。还有方家河头非常的漂亮，在这儿大树底下喝上一壶茶，慢悠悠来听听当地人的故事啊。除此之外呢，他们这里从早到晚的碳水里啊都藏着慈溪最温吞的烟火气，慈溪景色很绝，美食更是一绝，从早到晚碳水花样百出，小吃更是种类繁多，几乎是一步一美食，肉饼子面呢是每个人特别爱的当地美食了，还有瓷饭油条，哎，慈溪人的一天啊是从这一个油条配一碗羊肉豆浆开始的，没听过吧，羊肉豆浆，哎，我好像有点爱不起来的样子。总之你不管什么豆浆，它还得配这个碳水，还得配油条，对吧？这就是专属于早餐的幸福感，把这种醇香的羊肉颗粒、小葱、酱油混合在一起，搅拌之后啊，用滚烫的豆浆给它冲开，喝上一口，丝滑的口感当中混合了浓郁的肉香，奇妙搭配，

非常的完美，还有肉饼子面，它可以说是慈溪人从小到大的回忆了。据说这肉饼子啊，在烧制的过程当中被碾碎，香气呢自然会烫入在这个汤汤水水里，你喝一口高汤，清清淡淡，不浓不咸，然后面条有点像咱这边的挂面，很清淡，然后里面呢还放了当地的一些蔬菜，所以感觉是这种超级营养的减脂碳水餐。哦，还有年糕饺，年糕永远是慈溪美食当中的重头戏了，酱年糕、年糕米花、年糕汤、年糕片、烤年糕，香喷喷，糯叽叽，每种都特别的过瘾。其实啊，在当地人最喜欢的就是年糕饺了，超有韧性的年糕皮儿，包裹住胡萝卜、香干、笋丁、红烧肉、大头菜呀，这种各种各样的馅料，好香好 Q 弹，还有甜的，哇哦，太好吃了，松花团，总之啊，是属于南方真正的本地小吃呢，一定是糯叽叽的，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未来有机会我们一同去解锁一下慈溪。这一时刻我们还是要好好来说一说啊，说一说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题，一起来互动一下呢。

老规矩啊，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歌词，每一句歌词你们要好好听一下，而且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歌。哇，

0: 点是这些经典的歌，我可能歌词一旦脱口而出，你们会立马反应过来它是什么歌，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抢答。哪位朋友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那自然就会获得今天由天天一拳为大家提供的弱碱水一桶，而且直接配送到家哟。还有30秒钟，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什么呢？竖起耳朵喽。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的呼喊，呼喊什么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一起来大声的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 OK，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这个歌词，赶紧来通过我们这个歌词一起来反映一下到底是哪首歌。它其实呢是小虎队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什么歌呢？如果说你知道歌名，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进行抢答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将会得到由天天一拳来为各位提供的一桶弱碱水，而且是直接配送到家的，所以非常期待谁会是我们的幸运听友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在后台一起来等待一下喽。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3: 你好嘛卡巴卡。
2: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1: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

0: 的路。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啊，我们来关注一下1019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5月28号，来到了周四。今天咱运城的天气呢是一个阴天啊，阴天，温度呢也不是太高，挺凉爽的，最高气温只有24度啊。那这样的一个阴天呢，伴着多云的天气，可能会维持1到2天，也就是周五、周六啊，差不多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温度呢都是维持在24度左右，可能周末的时间段也就。

好，是的，是的，是这样吧，等到稍后吧，大勇老师，那个我完了，我问一下他，好吧？因为我们那天还在想，有个97年的一个老师嘛，我印象大勇还说，哎，就看到你的专门我，因为有印象你是吹笛子，我们后边吹笛的人可不多啊，专门看到了说，哎，你刚刚这个就挺合适的，完了我对接一下，至于后边是什么样，可能我完了我问一下，好吗？喵喵说到了109，第一喜欢的主播精锐，第二喜欢的就是耿老师。哎呦，我的天哪！我今天这是听到最暖心的一句话了啊，挺好，挺好，挺好啊！精锐老师，实力担当啊，耿老师颜值担当。您喜欢的这是既有实力又有颜值的组合，太棒了啊！那这样吧，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不得表示一下的，就是太说不过去了。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括号耿老师），对不对？送给你啊，祝你今天呢能够开心。

好，一首翻唱版本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个歌啊，我记得是我当年买了 MP3 之后啊，可能里边存的最早的一批的歌了，是吧？我们生活当中总会有在孤单的时候想起的第一个人，那么他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了。OK， 14:51，那、欢迎再次步入今天亲爱的你了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想和大家来聊这么一个事儿啊。还是相亲的事儿，耿老师是吧，要教大家一些事儿，既然是老师，那就有义务在相亲当中呢教给大家一些事儿，能避雷则避雷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些口头禅啊，这个口头禅呢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就说着说的就习惯了嘛，就一直说，对吧？你比如说耿老师的口头禅就是那算是娘哎，等等吧，这运城人都说你啊，是吧？还有那算是啊，口头禅。我们是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把一些口头禅挂在嘴边，但是咱也没有细的研究过这些词儿背后的用意，对不对？但是在相亲里啊，就要刻意留意，千万别说一些让人觉得误会的口头禅。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告诉大家，如果您相亲啊，不想降低好感度，先要戒掉一些口头禅，看你有没有啊。在这里边所有的口头禅当中啊，最常见的最高频的词儿就是一个口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儿，您看似是一种回应，没什么问题，对吧？

0: 甚至有一种淡淡的无所谓感。你试想，对方正在兴致勃勃地给您分享，哎呀，我今天呢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地方，特好，哎呦，人家那个炸鸡啊真是太好吃了，配着那个可乐绝了，我告诉你啊，然后特别兴致勃勃地告诉你，哦哦，哎，那这个时候咱别说相亲对象了，您就是普通的朋友常人会怎么想？他会觉得您没有意愿和我聊天啊，聊天的热情大部分都会被 O N 就直接就给扑灭了，所以说 O 啊就像是一堵坚实的墙，把两人硬生生的隔开了。哎呀，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在相亲当中啊还有很多，哎，大家呢集思广益一下，就是想一想在相亲当中有哪一些的这个口头禅啊会降低我们的好感度，哎，我们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耿老师咱们一起分享分享，好不好？这样的一种情况，咱们尽量规避那些不好的口头禅，好不好？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4: 我爱你，
5: 我也爱你，
6: 撤回，
5: 怎么回？
6: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5: 我爱你。
6: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不明不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

0: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咱们再次步入今天亲爱的你啊，我们说相亲的口头禅哪些会降低好感度啊，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些可爱的粉丝们是怎么说的。我找一找，哎，找到了咱那个老铁的，我看一看啊，冰露的星星糖，相亲聊天里的 NO 真的是聊天杀手，哪怕是无心的也会让人瞬间没了热情。哎呀，看来你也是遭遇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念福来说，说话是一种艺术，会让会说的人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确实啊，跟有比如说情商高的人会说话的人就如沐春风那种感觉，是吧？千竹，我们这位老铁说，我不太喜欢说随便吧这三个字儿，感觉很不真诚。对，这个随便这俩字儿啊，我觉得也是在咱们相亲当中啊要尽量避开的一个词儿。就是当你比如对方问你咱们什么时候见面，去哪个地方吃什么饭啊，去哪里玩，是吧，经常会回答一个随便。我觉得这个随便这个真的啊，哎，也真是让人挺难猜的，挺无趣的。看似随便，意思就是我不挑都行，是吧？但是啊，感觉好像是比较随和。那但是你会让对方觉得你很没有主见，甚至你就没有用心去投入这段关系。而且他说的随便，你真的给他来吃了个别的或者什么呀？啊，怎么今天吃这个啊？那你刚刚不是说随便吗？还真是。所以我觉得口头禅当中啊，这个随便，尽量少用。能不用则不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个人感觉啊，这耿老师给大家说的这个，就我个人感觉就是还行，还行吧，还行这两个字啊。其实你快还行，这个就是态度当中的一个就是模棱两可的词儿，是不是？它不像别的词儿那么受人讨厌，但其实这个词儿它是很狡猾，属于很中性的一个词儿。还行，就是它既不否定它也不肯定，它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但有时确实怕负责任而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其实我说句实在话，还行的本质啊，它就是不同意，不太认同，勉勉强强，对不对？对方想得到你肯定的反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还行就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浇得人心透凉啊。所以这个还行吧，我觉得也是这个口头禅啊，您能少用啊，咱们就少用。行吧，那还有哪些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耿老师来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把您的观点输入，耿老师就可以看到了。那这个段呢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吧啊。首先呢，我们今天来关注第一位女嘉宾，姓张。张女士呢是99年生人，1米60，120斤左右啊，她是本科学历，现在是本科，研究生是目前是非全日制在读当中啊。现在是咱们盐湖区某初中学校的一名老师，在编的啊。居住在盐湖区，工作在盐湖区，年收入大概就是5-6个左右吧啊，是未婚。是一个四口之家，家里边除了父母以外他有一个妹妹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个人条件，车房都有。才艺爱好呢就是喜欢旅游吧。

0: 因为他的这个报名呢是妈妈给报的名，所以说呢择偶标准这一块呢包括电话呢都是这样留的是妈妈自己的啊。择偶标准这一块呢，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和女儿已经是沟通过了，所以说可以代写。电话呢就写了妈妈的电话，微信呢留的是女儿的微信啊。他的择偶标准是这样的，希望盐湖区工作在盐湖区，身高大概在1.70米及以上，尽量不要太胖，然后不抽烟最好，年龄呢是98到95之间。本科或以上学历，性格好，三观正，有稳定的工作，在运城工作，就尤其是在盐湖区啊。然后大概的情况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啊。如果有合适的话，妈妈说一定要联系他啊。哎，我完了，我问一下行吧？这个初中的老师，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苏先生还有没有在听啊？我完了，问一下苏先生，看对这个初中的老师，您有没有哎想了解的兴趣？如果有的话呢，一个97，一个99是吧？一个属牛，还有一个应该属兔吧？两个人这个相差的这个岁数呢也不大，2岁，哎，我觉得还可以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呢，是李先生，李女士，抱歉，李女士，97年生人，1.65米，100斤啊。她现在呢是在永济某高中在编老师啊。这个刚刚那个是盐湖区在编的老师，是初中，这个是永济高中。现在生活工作都在永济，收入大概就是4-5万左右，也是一个未婚，是家里的独生女啊，车房也都有。她的择偶标准我们来看一下，想寻找一个在永济工作的啊，就找一个永济的。身高1.70米往上走，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父母一方，至少有一方有退休金，生活积极向上啊。好吧，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两位老师啊。如果您觉得哪位老师呢您哎想了解了解的，或者是想留加个微信的什么的，可以和耿老师来联系，我们的电话呢是2339100。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吴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对，
1: 嗯，欢迎摇头没烦恼，耿老师、大肉老师，周四下午好，打卡打卡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位听友说爱心送考吧，今年呢，这个爱心送考呢，哦，也真是要到高考的时间段了，对吧？这爱心送考今年呢，我们这边会怎么来弄啊？还是完了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通知大家的，好吗？当然，如果有一些需要的啊，有这方面需要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我们这边呢也是帮助大家，好吧 ？OK，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的关注几位女嘉宾的资料啊，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啊，李女士呢是94年生人，身高呢1.65米左右，体重是55公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永济市啊，永济市呢是在某单位里边是一名质检员，收入大概就是5万加，也是未婚啊，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一哥哥。个人名下呢，目前在永济当地的车房还没有购置啊。他的个人的才艺爱好是平时可能喜欢一些健身呐、追剧啊、旅游啊等等吧。择偶标准呢是同学历、三观正啊，也就是说要找一个本科，然后剩下的就是看眼缘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啊，张女士呢是89年生人，89年，身高1.65米左右，体重是108斤，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咱们盐湖区啊，算是一个个体吧，她自己开了一个牙科诊所，在盐湖区北郊那边啊，收入呢6到8个之间吧，有过婚姻啊，她有一个女儿，今年已经是15岁了啊，两个人吧，就是孩子跟着她。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个人名下呢，有车有房，才艺爱好呢就是旅游音乐啊，都是在这里边旅游音乐。他的择偶标准呢写的第一条就是要对孩子能够视如己出啊，把孩子这个看得比较重要一点啊，15岁嘛，要上，这眼看就要上高中了吧。择偶标准呢就是有责任心、有担当、孝顺就行啊，这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的这几位。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共就分享了，我看了一下，一共就是五位吧，啊，5位，两个老师，还有一位在永济的，还有一位个体，两个永济的一个个体，是吧？哎，那么如果大家在听到的话呢，觉得哎呦哪一位嘉宾呢，我想了解了解的，想认识一下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跟老师呢来帮助大家，好吧？我们就是当一个桥梁来帮助您。

好，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老铁的留言啊、我们今天不是说到了相亲当中有一些要戒掉的口头禅吧？哎，我们有一个朋友啊，叫 P9K， 名字还挺有意思的，叫 P9K。他说：“我觉得这个不至于吧？哦，不至于吧？不至于吧？我觉得这个词儿应该是缺乏一个共情的词儿，是吧？有一种不至于吧，他就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你比如说打个比方吧，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另一半呢想和你分享一些东西，可能求得一些安慰一些鼓励啊，可能你轻飘飘的一句不至于吧，

0: 还行吧，好像就是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是在谴责他太矫情了，这点事没必要太在意，是吧？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不至于吧？好像也是。AAA 有事电话就说到了，坏了，我有时候喜欢带一些，哈哈，这个我就不念了，一些脏字儿是吧？这可不行啊，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位老铁，你在女孩面前要是出口成脏的话，一定没留下什么好印象，而且这也是一种很没有素质的表现，好不好？这是一个大忌，对不对？不管怎么着呢，你不能在相亲对象当中啊，尤其是第一面当中啊，发生什么事了，出口成脏，什么 TM 什么 WC 这种的，是吧？直接就出来了，这个绝对不行啊，绝对不行。
1: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
0: 好，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的电话。哎，你好。
2: 哎，你好，耿老师。
0: 哦，你好。
2: 我是刚才说那个，就是蒲秀堂吹笛子的那个。
0: 哦啊，你好，您说。
2: 啊，主要我婆婆她不会跟咱们这个电台这个沟通。
0: 您的意思是她的资料是您报的，就是是这个意思吗？
2: 啊，我婆婆报的。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我们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啊！我们希望刚刚的两位年轻人他们能够牵手成功啊，先了解了解。那当然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们，如果你也心动了，或者说也想为家里人或者朋友来报名的话，不妨呢在节目当中也来碰碰运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首先咱们得真诚，得负责任。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给对方说一声，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啊就特别的突兀，对不对？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109优选商城啊，耿老师想和大家来推荐一个这个电蚊拍。夏天最让人讨厌的就是这个蚊子啊，我真受不了这个蚊子了。那么可以说夏天的标配，西瓜、空调、WiFi， 当然还要让人抓狂的蚊子，尤其是那些半夜嗡嗡的那个家伙，简直就是他把我们的美梦全都打破了。不过别怕，今天的耿老师给大家推荐一款灭蚊神器，就是360环绕式的灭蚊巴菲电蚊拍。这种巴菲电蚊拍的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安全放心啊，它可以就是说瞬间击杀飞舞当中的蚊虫啊，配备了紫光诱蚊光波，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招制敌。还有就是无死角的灭蚊啊，普通的可能只是平面，这个啊灭蚊拍呢，它是360环绕式设计啊，可以说从各个角度咱都能轻松的消灭敌军，无论是天花板、床底下还是窗帘上都是洒洒水啦啊。另外就是高效击杀，它是内置啊达到了这个

是吧？13000多伏的高压电网，一旦有蚊子碰到上面，哎呦，那肯定是秒杀呀。还有就是长续航啊，一次可能充电就要用好久好久好久吧。总之，这样的一个灭蚊拍呢，真的是人手一个。我个人感觉是吧？夏天呢，或者是您要是露营了啊，到外边去转一转，比如到我们的盐池啊，坐在那里聊一聊啊什么的，你有个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现在您关注运城广播，点击我们的右下角的109优选，进入109优选商城，抓紧下单，美好生活从109优选商城开始。这个电蚊拍抓紧拍吧。现在还有一些听友啊，也是在问耿老师的一些情况，包括报名什么的。这个报名啊，大家就可以今天就算了吧，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对吧？我们今天呢就电话报名就算了，我是指电话报名啊。你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报名啊。什么怎么报呢？耿老师在节目的尾声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关注完之后的右下角，就有一个活动报名，您点进去就可以报名了，两种方式都是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打电话啊。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起下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前眼界无限，
4: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3: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4: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消息过来就 OK 了，我们和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哈。那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们除了签到打卡以外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给你50个 W 啊，你会选蔚来呢，还是会选宝马？
4: 哎，有朋友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个价格，比如说你要选蔚来的ET7，可能它就是科技拉满的一个状态，然后换电也比较方便，动力也比较猛，内饰也够豪华。
3: 嗯，
4: 但是如果你买5系的话，可能就操控比较稳，牌子够硬，长途没有焦虑。
3: 说实话，5系现在真的要50个吗？
4: 不过时。那买哪个？
3: 大家都来聊一聊吧哈。就如果给你50个，你买蔚来还是买宝马？
4: 嗯，
3: 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车市会有哪些热点车型以及热点话题，共同来关注一下了。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5: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0: 全网车圈热搜 TOP 5，三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3: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跟大家关注到蔚来 ES9 正式上市，电池租用购买价的话是39万起，整车的购买价的话49.8到62.8，租电的购买方案的话是39到52，纯电六座的大型 SUV， 车长的是5365，轴距的是3250，全域的900伏的高压架构，标配了102度的3元锂电池组，5C 的超快充，换电呢仅仅只需要3分钟。那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600公里和620公里，双电机四驱加天行的智能底盘，双腔空悬加外置阀 CDC， 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零百加速的4.3秒。
4: 对。另外的话呢，这款车天鹰座超感系统，哇，这个也非常的厉害，还有蔚来的世界模型，NWM 的架构，全车都是 NAPA 的真皮座椅啊，六座中岛布局配置，智能行政中岛，双展翼的行政桌案啊，包括20点的机械式的足底按摩。其实这款车的话，在发布的同时呢，就表示说它是一款可能要走行政路线的车，而且呢。

0: 呢，可能也在重新定义在这个价格的行政车型的一个方向吧。那大家觉得这一台旗舰 SUV 的价格如何？你会选择哪种购车方式呢？
1: 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再来关注到几乎问到 V9， 那这款车型呢，基于泰越平台打造，车身长度是5300，轴距是1980/1850啊。那轴距呢是3200哈，搭载了华为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呢是1330公里，纯电呢可以达到310公里，零百呢7.9秒，车身高强度钢占比89.83%，配了磁流变悬架、后轮转向。那这款车型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了。
0: 再来关注到一款小车，那也有可能会成为爆款，具有爆款潜力啊，就是 MG4X。那 MG4 家族的第二款车是基于上汽星云纯电架构打造，轴距2735，车身尺寸呢4500/1849/1261，它定位的呢是紧凑型的纯电 SUV， 前脸采用了贯穿的日行灯和发光的 logo， 车尾加入了 Y 字形灯组。那么动力方面的话呢，后驱五连杆独立悬架，提供了150千瓦、125千瓦两种功率版本，搭载上53.9度的锰基锂。锂离子的半固态电池，包括64.2度的宁德磷酸铁锂电池，都是上汽青陶的半固态电池。那它的纯电续航呢，分别是510公里和610公里。在配置方面呢，这款车配备了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骁龙的8155的车机芯片，车机呢还接入了豆包的大模型生态，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有6个安全气囊和8个扬声器。标配地平线 G6E 的芯片，那在最终的价格上，510半固态自由版的售价呢是9.28万起，能抢先上体验半固态电池，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大家觉得这款车的价格怎么样呢？是否也比较期待这款车型呢？
1: 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如果给你50个 W 哈，你会选蔚来还是会选宝马？那蔚来的话是ET7，宝马的话就是5系，但是说实话5系我刚看了一眼价格，真的是都50都顶顶的都花不了。最新款你就买最高配啊，也花不了这个预算了。所以50个 W 你会选择 BBA 品牌的，还是会选择国产的一线豪华新能源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啊。再次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之上。当然想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想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的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了。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行，不可以，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老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照，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车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5: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 OK 咯。刚刚聊到的话题50个 W 哈，你会选蔚来还是会选 BMW？ 我们来看看听友的一些消息
5: 了。慢慢羊就说了，霸道不香吗？
3: 你看你买啥霸道啊？对吧？
5: 你多出了一个新选项。来看一下，斩茶做酒就说了，宝马X5开了3年了，也过了新鲜劲儿了。看着电车如火如荼的发展，配置也是拉满，犹豫是不是需要换个电车。但是周围的朋友也有换电车的，但是换车又损失很大，好纠结。有好的建议吗？好的建议就是继续开着。
3: 我是觉得你这三年，
5: 毕竟才三年嘛。
3: 我是觉得三年，你现在如果把它出手的话，它可能那个价值还高一些。就如果你现在要换的话，你要换的话，它现在的价值还是会不错。
5: 就是如果你不能，你感觉你自己可能没有办法长期的忍受，那你现在出的话，价格应该还会再好一点。
3: 对，算不算损失这个事儿吧？这个你买了新能源，然后那个买回来可能损失更大，对吧？
5: 对，
3: 尤其是买现在的一些还不错的品牌，那个折旧吧，真的就比你想象的要多。
5: 我觉得不管是你现在的这款车，还是你即将要换的那款车，都是开的时间越久，可能你越不会感到那种损失感。
3: 哎，对，心痛感没有那么强。
5: 对，然后你其实现在你感觉你X5你要换的话，你损失大。如果你当时是同等价格买的电车，你现在要换的话，那都不是损失大，那心在滴血，你可以这样安慰一下自己。
3: 我个人认为，它可以那个什么，它可以不换购，它可以增购。
5: 对，增购一个同等价格的吗？
3: 最起码这个宝马还是X5还是X5啊，你没出手的话，它就是你当年花的什么价买它，它就还是什么价。
5: 我觉得。

0: 对于他的钱来讲可能会损失更大。
1: 但如果你要增购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没有必就不一定非要增购到五系，就是叉五这个级别，你可以比它价格稍微便宜一点，比如说买到30个预算可以考虑一个新能源也是 OK 的嘛，嗯，对吧，你不一定非得花50个去买新能源哈，
0: 但他可能又会买一款那款把这款放起来，然后妥妥的又损失了30个。
1: 如果你要出门逛的话，其实有一个新能源你会觉得你特别想出去玩，对吧，就很省钱啊。轩二哥说了我不换，没让你换，没让你换哈。
0: 买这样的车还每天想着我要省钱。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刚那个买这样的车还每天想着省钱，我都替那个听友心疼。
0: 对啊，所以我就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现状。
1: 没有，你心疼啥，你都有这个预算买这样级别的车型了，你心疼什么。
0: 来看一下，差点吐了就说了，我在看欧拉的好猫、五菱的缤果和吉利的星越。你不考虑价格当然是好猫啊，
1: 我也是这么觉得，
0: 那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1: 包括级别其实也是稍微再高一点，
0: 无论是从外观对吧，内饰、空间、车辆的级别，就各方面。
1: 第二个你选谁？
0: 第二个我选星越吧，因为
1: 星越
0: 马上就要出新款了，应该就是在今天，今天会有这个新款上市啊，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它的一个变化。
1: 好猫啊，星越、缤果，这样做一个排序啊，
0: 对，
1: 我们俩的选择是这样子的。
0: 对，预算充足的话，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直接来发消息留言就可以咯。来看一下 Freedom， 他说了星越、艾瑞泽8和速腾有点纠结。哇，这三个纠结的话，那个艾瑞泽8和星越的空间其实还是要比速腾稍微再有优势一些的。
0: 对，而且你这个价格你买速腾的话，你可能买到也是速腾 S， 就是其实之前的话就很多朋友会纠结这个艾瑞泽8和这个星越到底该怎么选。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综合来看的话，配置啊各方面是不是还是艾瑞泽8会高一些，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星越的外观啊、内饰啊，包括就是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去开一些。速腾的话，你现在在这个价格买他俩的钱去买速腾的话，买不到太高的配置，所以说我觉得你在前两位里面选一款吧。个人觉得综合性价比更高可能是艾瑞泽8，但是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星越。
1: 对，这几个的话我可能首选，
0: 就理性的判断会觉得艾瑞泽8可能会那个综合性价比更高。
1: 就从我个人的角选车方向来说的话，这三款放在一起我肯定还是愿意选择新的全新的速腾 L，
0: 那价格就得往上走。
1: 对，我会选择这款车型。因为我觉得从品质和用车感受上来说，我还是会喜欢这个品牌的感觉会更多一些，而且它会有科技的这个加持啊。
0: 那你价格就再往上走，就不考虑这个星越和艾瑞泽8了，你可能上一个台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竞品出现。
1: 对，所以我就还可能会就这三款放在一起的话，我会愿意选择这个车型。然后呢，在星越和艾瑞泽8之间做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愿意选星越，因为我更喜欢星越的质感要高于艾瑞泽8的这个质感啊，就车里那个塑料感，我觉得艾瑞泽8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多。然后星越的话，因为它现在整体车内的这个氛围吧，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包括它的安全配置我个人也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如果你从价格的角度来考虑，我就推那个星越了啊。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听到颈椎病很多人就怕要手术，但是否每个人都需要手术呢？有哪些非手术治疗方法呢？
2: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神经根型、交感型和大部分症状较轻的混合型颈椎病，系统的非手术治疗是首选，其核心原则是阶梯推进综合管理。第一阶梯是基础治疗与健康教育，目的在于消除诱因，建立正确认知，如姿势调整与功效学改进，调整电脑高度，使用手机支架，急性期使用颈托短期制动，学习正确用颈知识等等。第二阶梯是物理治疗与康复训练，目的在于缓解症状，恢复功能。第三阶梯是药物治疗，目的在于控制炎症，缓解疼痛，主要药物包括非甾体类抗炎药如布洛芬、塞来昔布等，肌肉松弛剂如以派利松等，缓解肌肉痉挛，神经营养药物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外用药如扶他林软膏、佛比洛芬凝胶贴膏等。第四阶梯是微创介入治疗，目的在于精准靶向，缓解顽固性疼痛，如神经阻滞、选择性神经根阻滞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

0: 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4: 与快乐同行。

0: 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用心特有意思，他说砰砰砰开门，我来了，欢迎。
2: 我家大门常打开。
1: 我欢迎大家就是来签到打卡，可没让你敲门哈。
2: 你来了你就默默的。坐好位置，
1: 找个位置，
2: 找好停车位。
1: 好，来看一下静心在后台有留言啊。
2: 嗯，
1: 他说同品牌置换报废，厂家也有优惠。是这样的。
2: 嗯，
1: 你就不同品牌，人家也会有优惠。
2: 对，
1: 只是说同品牌的这个补贴会更有优势。
2: 对，看你具体是哪款车啊，嗯、然后你要买哪款车，可能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补贴的数值。我们来看到后台，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想买哪款车呢？他这名字太长了，是一位喜欢看小说的朋友啊。他说20万左右的车，林肯 Z 和雷克萨斯和 CT 五。
1: 我想知道雷克萨斯的哪款车
2: ？ES 吗？
1: 凯迪拉克 CT 五。
2: 哎，我现在觉得这个
1: 林肯 Z，
2: 林肯的这个价格真的是，
1: 你这三个品牌目前其实都是。本身 BBA 它已经都不是很销量都不是很好，你这二线豪华品牌，他们其实目前的这个状态，
2: 我觉得它
1: 也水深火热。
2: 最吸引人的其实就是价格，你现在价格来看的话，林肯的这个价格为什么会降到这个程度啊？比 CT 五还要吸引人的一个价格，但是这三款来看的话，应该市场表现的话，还是 ES 跟 CT 五的市场表现会
1: 相对来说好一点。
2: 对对对。
1: 因为林肯 Z 本身的话，它在这个市场上的表现就没有其他两个高啊。
2: 它现在就如果说你就想要这种豪华的感觉啊，外观呀、内饰啊等等啊，这个价格确实很有诚意啊，那要有大几万的一个差价，差不多快有5-6万的一个差价了。那价格目前比较稳定的还是雷克萨斯的 ES。
1: 嗯
2: 嗯。所以说这三款我觉得看你追求哪一种吧，如果你就喜欢这种就是外观呀，然后内饰啊都要就是要有豪华感的话，目前来看终端优惠比较大的是这个林肯 Z， 它现在主要是性价比。那 ES 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大部分的这种忠实的粉丝在的，如果你想让它就是稳重的去代步啊，包括用的时间更久啊，然后各项这种维修保养的政策啊，包括省油啊这个角度的话，你可以选择 ES。但是 ES 跟 CT 五跟这个林肯 Z 去比的话，它好像就感觉不怎么豪华，
1: 嗯，
2: 就可能会更加的低调一些。如果你年轻人的话，你喜欢那种驾驶乐趣，你可以考虑选择 CT 五，现在价格也还可以。

0: 这个价格。
1: 嗯，但是你要买油车的话 ，ES 现在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它油车的性价比并不是特别高，因为它只有2.0可以选择。就你想要动力的话，确实是给不了你什么太强的动力，而且价格也不算太低。然后，但是它说是算是中大型的这个轿车，但是和其他两款比起来，尺寸上的优势我觉得也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林肯 Z 的话，它虽然是中型，但是它车身长度确实还
0: 对，
1: 还是要和它差，和雷克萨斯 ES 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你说它的优势在哪呢？就是现在价格也不便宜，然后呢，我个人认为没什么价格优势。一和 Z 放在一起的话，林肯 Z 动力还比较强劲，
0: 对，
1: 然后现在应该就是不到20的这个入门，
0: 就是如果你不考虑就说是它这个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包括什么后期就是大家以前常说的一些什么保值啊之类的，目前来看这三款去比的话，就车子本身而言，我觉得最值得入手的其实是这个林肯 Z。
1: 嗯，
0: 综合优惠对吧，高配置，然后大的优惠，然后它其实是能够兼顾你自己开和家用的。但是按照目前市场上表现的话，确实跟这两款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CT5 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驾驶乐趣还是不错，但它的后排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是你考虑家用的话，它其实是没有那个 ES 跟林肯 Z 的那种舒适啊宽敞的那种感觉的。
1: 嗯
0: 嗯，所以就是看这个 Z 你能不能买得下手。
1: 所以赢的概率CT5 赢的概率相对来说可能会更高一些啊，因为它可能在保有量价格上就是居中了一下，所以我觉得选它的概率会更高。
0: 我还以为居中的是 ES。
1: ES 是因为它动力不行，所以它直接就被 pass 了，而且价格现在挺高的啊。CT5 现在你算再怎么样 CT5 动力还在线，价格现在也还挺划算，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会成为大家选它概率会更高一些吧啊。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日本车省油，但是费你后面这把也不一定哈、啊，有些事儿嘛不能那么绝对啊。姐说了，买海豚的话买非智驾还是智驾比较好？当然建议你上智驾版本。
0: 对、啊、你有预算充足的话，
1: 推荐合适颜色，
0: 颜色看个人喜好了，每个人喜欢都不一样。
1: 我觉得它那个类似于那个就是胡椒白那个颜色也蛮好看的，
0: 那个叫芝士黄吧，
1: 就女生如果选的话，我觉得选那个颜色
0: 是芝士黄吗？
1: 我不确定它是什么名字，就白色，就是类似于胡椒白那个颜色那个感觉的啊。我觉得女生
0: 开对叫芝士黄，
1: 还可以，
0: 官方的名字
1: 还可以啊。但是其他的这个颜色的话，路面上比较多的应该还是属那个灰色选择的会更多一些。
0: 我怎么感觉粉色的那款选的多呢？
1: 那可能是我关注到的这个就是那个灰啊蓝啊这个会更多一些，它颜色其实也挺多的，叫什么亚特兰蒂斯灰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冲浪蓝、贝贝灰，海贝粉，还有黑色巧克力黑。
0: 对，还有那种就是双色的这种，就车顶不一样的颜色的这种也会有。
1: 女士选一个芝士黄和灰色，那你就选芝士黄吧。
0: 嗯
1: 啊，如果是
0: 芝士黄好像比较耐看一些。
1: 女生的话选这个颜色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符合一些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还行啊，这车还行吗？还行。
0: 它在它这个价格区间还是可以的啊，看你是跟什么样的车型去比，现在价格其实还不错。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109优选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优选好物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优选好依然是我们的这个电蚊拍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蚊子这两个字啊，回复蚊子这两个字，360度的环绕式的灭蚊电蚊拍，到手价格呢是39.9元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后台回复蚊子这两个字哈，回复蚊子这两个字，夏天非常有必要选择的这样的一款电蚊拍。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回复蚊子哈。
0: 对，续航比较给力，然后你可以把它拿起来在空中挥舞啊，也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它会有一个底座，
1: 嗯，
0: 就是还是比较实用的这种物理性质的这种，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健康，关于家里面有老人啊、孕妇啊、宝宝啊都可以去用。
1: 对，那今天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产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老粗布床单啊。如果说这个大家有需要下单这个粗布床单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啊，回复关键字床单这两个字哈。那这个粗布床单用过的

0: 友都知道，其实在这样的季节如果用这个粗布床单的话还是非常舒适的，
1: 嗯
0: 啊，
1: 比较清爽的感觉啊，非常适合夏天，透气性比较好，夏天铺起来不会觉得闷热，然后有很多花色可以去选择，
0: 对，有1.5米的，有1.8米的，价格的话是59到89块钱，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床单两个字儿哈，而且我们用的是优质的原棉材质，而且综合升级后的这个细纱工艺，手感舒适，透气亲肤哈，非常棒的一个粗布床单，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下单了。那今天的话，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1: 我是韵阳，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
0: 各位拜拜
1: 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8号，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呢是5月29号，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到了后天是5月30号，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穿衣指数舒适，建议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适合去擦洗您的爱车了。再来关注一下运城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渭南呢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临汾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晋城呢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更多气象资讯可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禹街和朝元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朝元路由北向南过了大禹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条山街由西向东过了运林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的由北向南进入到兴源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是在凤凰路，在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也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老东街的路口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路由北向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也是

0: 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7:06，进入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我的天呐大事件，来看看又网罗到了哪些新鲜事儿啊。想问一下各位听友们，平时啊你们在短视频平台看直播的时间大概会花费多少呢？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晚上没事的时候啊，比如说想看一部电影，哎呦刷到这个直播间了，在那个直播间啊，比如说有意思的话，说不定就看上20分钟、30分钟的啊。尤其是人这种网上啊，尤其在晚上那种吃播，那是相当的火呀。但是咱说实话，有一说一啊，这个吃播呢，你要自己吃那无所谓啊，你要坐人店里面吃，你拿着你直播为借口要挟商家，这多多少少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怎么回事呢？近期呢，就在杭州，一名00后的主播啊，因为就餐的纠纷、无礼姿势、直播散布不实信息，并诬陷执法人员，被公安机关啊是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怎么回事呢？事发当天的晚上八点，20多岁的自媒体博主谢某独自一人啊，在这个黄龙附近的某餐厅啊吃饭呢。这个期间呢，谢某啊表明，哎，认识我吗？我吃播，表明啊自己呢正在通过这个直播啊直播这个店家的情况，并向店家要求啊，你看我这直播呢，你能不能送我点什么呀？啊，送个啤酒，应该无伤大雅吧。不料呢，这个店家啊也是比较刚的啊，婉拒了这一要求之后呢，谢某啊竟当场翻脸，甚至拒绝结账。店家与其协商无果之后呢，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想想啊，有人吃霸王餐啊，那跟我们听节目霸王厅一样，没办法了，只能啊爆钩了。于是呢，向派出所报警求助。值班民警刘宪国呢是赶到现场之后，与这个直播的这个博主啊谢某进行了沟通，最终啊调解完成，谢某呢也是结清了这个餐费。本来啊，各位想想啊，你作为一个直播的主播啊，你确实你消费了，你说什么那是你自己的自由，你因为你开着直播，你要求人家店家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免餐钱呀，提供啤酒啊，提供一些额外的这个价值的产品啊，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你该结账结账啊，本来也不占理儿。本来呢，经过这个民警一调解，这事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啊，这00后额外的这个小赠品啊，小礼品啊，那是也能理解啊，毕竟吧，人家也是仰慕你有这么多粉丝，这么多人支持。但是你携着粉丝来令商家，这多多少少就说不过去了啊！你看啊，我有这10000粉丝，你不得送我瓶啤酒吗？我有这10000粉丝，你不得把你店里面的营业执照送给我吗？你看我有这10000粉丝，你不得把你的店送给我吗？有的时候啊，这在网络上啊，你确实火，但现实生活当中啊，也得低调啊。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0: 起下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7: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哎呀，聪明的听友已经听出来了，今天开场是我一个人，播报新闻是我一个人啊，跟大家互动还是我一个人。甚至啊，刚刚在跟听友发私信的时候，佣人还问我呢，今天怎么你一个人呢？没办法，就是命苦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无极变速，还说迟到啦，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啦。没事儿啊，听友迟到可以理解嘛，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一样，那学生难免有迟到的，那你老师经常迟到，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这啊，那婷婷老师啊，希望此时此刻你行驶在路上，如果能听见广播的话啊，请带着1000次的检查再走进直播间。上周三还是上上周三跟我说我迟到一会儿啊，一期节目结束了都没到，他管这叫迟到。

0: 现在发现了一个秘诀呀、啊、朋友们，不管是打工人还是纯牛马们啊，只要你在公司下班前的那一刻你出现了啊，你今天就不算旷工。玩笑归玩笑啊，婷婷也今天有事儿啊，被我安排去那个我们这个电视台大演播厅啊进行其他的主持活动去了。大家也都知道嘛啊，婷婷丽萨啊，三个小时的活动啊，主持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三点开的啊，我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也去参加活动了。三点、四点、五点啊，两个半小时了。来吧，看一下准时准点到的各位听友和学生们，让那个迟到的主播和老师好好的扫一扫。来看一下许叔啊，每天准时准点打卡了啊，婷婷佳佳把它去掉啊，那个这是个病句。佳佳周四下午啊，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开工也快乐。行啊，祝许叔今天烤肠大卖。哎，有人许叔那个产品啊，有的时候给我拍过来，我发现不单单有烤肠，还有烤那个蟹棒蟹柳呢。我最近两天我去那儿数两个啊。来看一下用心也来了啊，他说我来啦，我给下班乐打卡喽。得亏你来了呀，你要不来的话这直播间都不热闹啊啊。来看一下无极变速啊，对对对，刚说迟到了嘛，没事啊，学生迟到可以理解。我决了一个小定啊，一会儿啊婷婷来上节目的时候啊，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帮我一个小小的忙。你看看我啊，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每次一个人扛着两个人的节目往前走，是不是有点辛苦了？很多朋友啊经常觉得体恤我啊，还专门把那个佳佳那个优秀员工佳佳简称优工佳打到公屏上啊，每次让我看到之后啊，我都觉得我应得的。我今天啊咱们也不说领导进直播间的时候说什么了，咱们一会儿啊就等婷婷进直播间上节目的时候啊，你们就在后台发啊，说哎婷婷请佳佳喝咖啡，婷婷请佳佳喝咖啡，佳佳辛苦了。这个检验一下咱们嗨下班乐听友的凝聚力啊，好吧，也得给那些迟到的老师们啊一点小小的惩戒，让他们明白一下啊，学生可以迟到，他耽误的是一个人的一分钟，那老师迟到那就是耽误全班同学的45分钟啊，一个人一分钟，我们听友千千万耽误我一辈子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传出去婷婷耽误了我一辈子啊，不是耽误了听友们一辈子啊，听上去怪怪的啊，你们自己理解一下。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奋斗的星辰说了，怎么感觉你也多余了。玩的就是真实啊，大家尽管留言啊，我什么都敢读啊。我能多余吗？我给你说吧啊，我在咱们节目组啊最不多的就是我了啊，因为他们都说啊家不多余嘛。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满眼陈杰说了啊，优秀员工奖励50000记到大鱼上。记他那有啥用啊，他那节目组跟我这节目组八竿子打不着啊，虽然说在一个平台啊，但是他管不上我。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记住咱们今天的这个留言板啊，咱们的形式呢就是等一会儿婷婷到直播间了，我就大家呢就在这后台就留言啊，你给请佳佳喝咖啡，请佳佳喝咖啡，给大家辛苦了，行不行啊，这个小小的请求啊交给各位听友们了。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给予我们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源、健康的生活。然而 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哎呀，这是谁走进我们直播间了？
1: 他来了，他来了。
0: 他带着空手走来的。
1: 我给你饼干了，你不吃吗？
0: 各位听友们啊呀，刚刚啊，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尤其在上个段，你那会儿在那儿忙呢啊，不知道为啥，就好多听友啊就在后台正留言。
1: 喝点水吧你。
0: 不是，我就清清嗓子。来看这征服说了什么，来听一下啊。把这个声音调大一点，你把耳机戴好啊。啊，听一下征服。
1: 听一下。
2: 在家辛苦了，
0: 啊，不
2: 请家家喝咖啡。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啥不辛苦，我不辛苦。哎呀，毕竟节目嘛。
1: 不辛苦就不喝了。
0: 你怎么这说就坡下驴了呢？
1: 不是
0: 后面那句你怎么不说呢？说啊，那再听一下，他说了啥？

0: 在家辛苦了，求求楚佳佳喝咖啡。
1: 你不是说你不辛苦吗？不辛苦
2: 我说我不辛苦
1: 不，
2: 但是后面那句是啥？
1: 就不喝了。你又不辛苦，辛苦了再喝。
2: 哎，你我觉得你也很辛苦啊，哈、啊，
1: 辛苦
2: 你得给自己喝一个，
1: 你请我喝。
2: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许叔说了啊，又是熟悉的音乐，麻原是你不知道许叔。
1: 本来这首歌有好几个版本呢、啊，人家家非要说你就放麻原是人。
2: 哎呦，
1: 嗯，许叔最喜欢这个歌手了。
2: 我说一、
1: 这个，
2: 我说不是。你放麻麻团是人的
1: 饿了这是
2: 一会儿许叔还得请你吃两根烤肠啊
1: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嗯、豆豆也准时来签到啦
2: 是
1: 嗨帅家美婷下班快乐呀
2: 哎豆豆今天下班挺早啊我昨天还和婷婷说呢我说豆豆不一般都是六点半左右啊才出没的吗
1: 是
2: 今天是不是早早跳班了啊
1: 那不可能
2: 把你领导的电话发过来
1: 肯定是出来送资料来了
2: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能让自己休息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
1: 嗯、
2: 能偷会儿懒就偷会儿懒
1: 是的
2: 我之前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虽然说上节目也是这种状态啊嗯卯足劲儿干、
1: 嗯、
2: 啊就要么说每次领导开会是老表扬我呢啊老说佳佳周末上节目卖力气呢啊我后来明白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2: 工作当中啊这个挣钱啊就是你吭哧瘪犊的付出了劳动你得到的钱叫应得的
1: 啊、窝囊废嘛
2: 哎窝囊废只有在你工作期间摸鱼呀上厕所呀偷偷刷个短视频啊这些消耗的时间挣出来的钱
1: 嗯
2: 才叫你挣的
1: 那就挣不到钱、
2: 哎、挣不到钱啊
1: 也不至于了也不至于了、啊、工作嘛也是要劳逸结合的
2: 嗯, 嗯所以说啊我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都能够挣到钱
1: 嗯
2: 当然这个工作当中这个道理啊我也是这些年才悟到的
1: 对
2: 不能让自己太辛苦、
1: 嗯、
2: 有的时候啊你干的活太多了啊别人就会觉得嗯他能力强再给他多来一点吧
1: 能者多劳
2: 哎、嗯、但是能者多劳了之后 你愿意劳吗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有的时候随着自己的生活阅历的提升啊、
1: 嗯嗯、
2: 随着自己接触的事情越来越多之后啊会悟出很多年轻的时候比较懵懂但现在特别清楚的道理、
1: 嗯、
2: 啊
1: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吧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不懂、
2: 嗯、
1: 或者有些话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你听过
2: 哎
1: 但是呢你不懂啥意思
2: 嗯
1: 结果你到后面哎突然有一天你就恍然大悟了
2: 哎
1: 就是我记得我上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
2: 嗯、
1: 你30岁会懂的道理
2: 嗯
1: 在你20岁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懂
2: 哦
1: 我说不可能每个人跟每个人的理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2: 而是
1: 每个人跟每个人经历的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后来我在我大概27、28岁的时候突然明白这个道理了
2: 哦
1: 嗯
2: 这就是之前那句老话嘛啊人教人教不会那是教人一次就学会了啊、
1: 嗯、
2: 有的时候啊别人一直给你重复这个道理你可能就跟耳旁风一样啊
1: 对是
2: 左耳朵进啊右耳朵出了但是真的啊、
1: 嗯、
2: 你在自己的事上某些事上你要真的栽过跟头或者是经历过一些事之后啊你记得可死呢啊、
1: 嗯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
2: 嗯、
1: 让我来看看怎么个回事啊
2: 怎么个事啊
1: 婷婷貌似迟到了呀、
2: 啊、
1: 那不得佳佳请婷婷喝杯咖啡吗
2: 那不得请佳佳喝杯咖啡吗你这怎么还读颠倒了呢
1: 那不得佳佳请喝杯咖啡吗
2: 这还有个请字那不得请佳佳喝杯咖啡吗注意啊、嗯、前后顺序哎你这早发一点啊下次早发一点啊你跟着那个征服的那个留言后面一堆听友哗走起阵容来了婷婷都不好
1: 是凉了，哎，现在也没什么阵容了，也没有队形喽。
2: 不是，霸王厅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都感慨呀、啊，我回家的路上啊，有的时候我等红绿灯的，我往左一瞄1019，往右一瞄1019啊，我当时我都想敲敲他们的窗户，你们是霸王厅吗？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今天呢也跟各位霸王厅们聊到一个话题啊，
2: 嗯、
1: 哪件事儿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不太懂，
2: 不懂，
1: 但是突然有一天恍然大悟了，
2: 嗯，
1: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啦。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

0: 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豆豆已经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了，就是我先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吧。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努力工作就会晋升，长大之后才知道天时地利人和。
1: 这确实是，这没办法啊，有的时候你想晋升上面得有这个位置啊，有的时候你也得想想跟你一样竞争的人啊。
0: 就是我觉得晋升对于我可能谈不上吧，但是我来说一说就是我工作的经历
1: 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算是一个靠着运气走的，然后我刚来台里的时候，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之前在做旅游节目，然后当时呢其实在台里那会儿你要想上主持人是非常非常难的，你要大概试录好多次，然后请台里的这个上镜委员会不断的去审核，然后觉得你有这个上镜的
1: 经验了，
0: 对对对，就是非常成熟了你才可以上镜。
1: 是，
0: 但是呢我刚好我来的时候，我那前主持人
1: 啊，
0: 人就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就调走了，然后就赶鸭子上架，就逼着我得就是很快的去成长
1: 啊。
0: 然后就是可能大家很多主持人来到台里可能都一两年还能上镜，然后我当时大概就来了三个月之后吧，就开始上镜了。然后就我真的是觉得运气很好，包括来电台也是。所以运气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是啊，其实说实话啊，我们主播呢能站在这个岗位上啊，很多人感慨的那真是天地人和呀啊。就像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明白我们这个主播上节目啊，有的时候你有一档自己的节目其实挺不容易的。
0: 是的，
1: 你呢还得再干导播呀，导播干一段时间，
0: 就你来了之后你要先干第一件事导播
1: 啊，先熟悉一下
0: 流程，
1: 对，熟悉一下所有的节目啊，熟悉了节目之后，你再找适合。

0: 合你的节目。
1: 是的，
0: 找到适合你的节目的话，你还得想啊，这个主播什么时候请假了之后，你这个
1: 还有机会有那个空隙，
0: 哎，
1: 你去提提班儿。
0: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是什么呢，当时我来了之后啊，没有岗位啊，我做了一周之后我说不行，我回四川吧。
1: 大家当时说没有岗位我就硬挤进他们组合。
0: 我当时说我不行回四川吧啊，当时领导说了说我觉得下班乐三个人上也可以啊，
1: 更欢乐一些嘛，
0: 啊你去跟着一哲和大鱼，你跟着那个哥和姐一块去
1: 学习
0: 啊。后来我一来发现没什么学习的。我又发现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啊有太多了啊。
1: 展开说说呢。
0: 编排节目啊，随机应变呢
1: 点击啊，
0: 点击音效啊，
1: 接送两位年长的主播。接着接给人接自己家去了。
0: 怎么还有职场霸凌呢这啊。其实说实话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天地人和。
1: 是的，
0: 少了哪一方面啊，你真的你在工作上面可能都是有。怎么说啊，觉得不如意啊，
1: 差那么一点儿。
0: 是是是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你现在有的时候多想想啊，你现得到那个工作岗位的时候真的啊是天地人和。就像有的时候我不能跟大家说那么清楚啊，我一个 homie 啊，我一个 homie 呢，当时他本来是做的那个培训嘛，
1: 对，
0: 培训行业。
1: 是，
0: 当时他还感慨呢说，当时到这个部这个机构的时候，人那个特别好的一个那个学校的招生那个老师刚好离职了，
1: 哦，
0: 他就被分配顶到那儿了，因为其他老师手里面都有各个负责的校区，他呢直接就被顶到那儿了。他说他现在手里面那个资源等于是当就整个运城这个资源都比较好的
1: 哦，所以就是其实真的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好运气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一定要积累自己的能力，
0: 是，
1: 然后有运气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飞跃式的进步嘛。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怎么说的，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0: 来看一下 MIA 怎么说的啊。
1: 早点睡吧，他说的啊，
0: 年轻的时候啊就不要乱花钱，要学会存钱，
1: 对，
0: 坚持存钱。
1: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一定要提前告诉他们，要有这个理财的意识
0: 啊，
1: 就是哪怕多多少少一个月一两百呀，三五百呀，就是要你像我其实很小的时候，我爷爷他就会给我一些钱，
0: 哦，
1: 他会告诉我这些钱是你可以自由支配的，但是你得告诉爷爷你干嘛了，如果说你一个月没有花的话，爷爷再给你两块钱，就这样。
0: 让我想起来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存钱的那个小方法啊，就比如说你画一个

0: 歌也行
1: 哦，对，多宝驴是不是过生日呢？
0: 哦，
1: 我这两天我看抖音上老提醒啊，
0: 人家还专门给你唱了一首歌，
1: 嗯，
0: 只不过是你没有到现场看不着。
1: 哦、哎呦。那这么说的话，我是多宝驴我都感动的不行啊、
0: 嗯、
1: 多宝驴一个人身在异地啊，平时呢也这么支持我们，在你这个生日之际啊，我们决定啊给你唱一首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分手快乐、
0: 嗯、
1: 那个什么快乐来着，
0: 生日快乐、
1: 啊、生日快乐啊、嗯、祝你和所有的烦恼说嗨嗨，跟所有的哎什么来，
0: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1: 啊、说拜拜啊、嗯、以后呢没有烦恼啊，或花就是钱挣的太多，花钱的烦恼也没有。行了，不说多的了啊，祝多宝驴生日快乐啊、
0: 嗯、
1: 希望这个多宝驴呢能够在北京继续挣大钱啊，回来的时候呢多、行了啊，祝你生日快乐，
0: 嗯，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怎么听着怪怪的呢，
1: 祝福意思到了就行嘛啊，今天记得吃点面啊，给自己煮个瑜伽面啊、嗯
0: 还没吃够啊，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说有些哪些道理啊，小时候不太懂，现在突然恍然大悟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嗯，小哥哥，小哥哥，
7: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对。

0: 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人生的感悟啊，哪件事情你年轻的时候不懂啊，后来呢经过一些事儿之后恍然大悟，说的对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1: 来看一下用心说，
0: 说的有点晚了，今天怎么是佳佳一个人上班啊？我给领导打报告，婷婷的工资归你了。下单了吗？
1: 没有
0: 没有，这么理直气壮啊。
1: 池总说小时候总听我妈说，为了你们我如何如何，当时觉得很不屑啊。
0: 对，
1: 然后今天早上呢看到我女儿，我说了同样的话啊。
0: 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感慨啊，有的时候你这个语言习惯哈、尤其是现在啊，都已经影响到恭喜身上了。
1: 是，
0: 你就比如说我妈每次找东西的时候啊，她会说咦哪去了怪气，哎，人家来恭喜每次怪气，哎，怪气。然后还有啊，恭喜，比如说每次那个什么害怕的时候啊，他之前我不在节目当中讲过吗？害怕装修，害怕猴啊。之前在外面看到孙悟空之后害怕猴啊。然后我妈每次在家里面老跟他说什么，我在这儿呢，你怕什么？然后人现在每次出去的时候啊，跟我说我在这儿呢，你怕什么？我在这儿呢，你怕什么？每次都不是有那个虫子嘛，
1: 对对对，
0: 那个草丛里面有虫子啊，我不想让他去草丛。我说哎呀，那草丛里面有虫子，我害怕。人拉着我。我在这儿呢，你害怕什么？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啊，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尤其是家长啊，比如说经常在你脑海当中说的一些语言的习惯啊，你很容易就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
1: 你就比如说池总说的这个话，我其实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会跟我们说的一些话，然后就是我开始做了老师之后，我也会跟我的学生这么说，
0: 是吧？
1: 然后我每次跟他们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哎。这句话怎么听起来熟熟的？然后我就再跟他们补一句，我说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也这么跟我说过，我当时很不屑。然后这次
0: 那是你不自信，想搬出来一个更大的人物来压一下这句话。
1: 然后说我现在还是要把这句话分享给你们，希望可能十来个人吧，有一个人能够听进去，就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0: 是，就比如说今天我在这个节目一开场说的啊，这个一个学生耽误一分钟，那一个学那你耽误全班的话，那就是45分钟了。
1: 怎么着？还耽误你一辈子了？听起来就是感觉怪怪的啊！
0: 赶快把咖啡给我点喽啊！
1: 毛豆妈发了一张照片，说这辆黑猫是佳佳的吗？
0: 不是，
1: 这个是加比的。
0: 哎，这真加比的？
1: 加比的。你看，我刚看他那个后面贴俩熊猫，我上周刚注意到，我说哎呀，贴俩熊猫呢。
0: 哦，对，还有这个1019的广播嘛。
1: 对。
0: 这可能是嫂子开着呢啊。
1: 嫂子干啥去了呀？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杰哥说了，帅佳美婷下班打卡喽，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杰哥也来分享。分享吧啊，还有这个满眼陈杰，一看啊就是刚刚听我节目了啊，感谢你的支持啊，婷婷现在已经开始打开这个，
1: 哎呀，我给自己点杯吧，我实在太渴了，真的，
0: 给搭档稍微带一杯啊，
1: 我今天一天都没吃饭呢，
0: 一天没吃饭
1: 啊，
0: 那你下班要不也别点咖啡了，请我吃个饭算了啊，我确实也挺辛苦的，
1: 减肥呢。
0: 减肥才对呀，你点了饭之后我替你吃，肉都长在我身上，
1: 这对吗？
0: 真的啊，我发现了生活当中一个道理啊，你不要啊，别人就以为你不想要啊。
1: 你得说出来。对，其实很多东西，像我有一个事情嘛，我觉得我长大之后改变其实挺大的。我小时候就属于那种什么都不愿意说
0: 啊，
1: 然后我就是小时候总有一个
0: 让别人猜。
1: 对，我小时候总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我干好了，难道你看不见吗？就是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也不说，我就掉脸，或者是我就想用我的办法引起别人的注意力。
0: 对，
1: 我觉得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知道啥意思吗？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呀跟逻辑呀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每个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如果说他的给我的回馈就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没有看出来我想怎么样怎么样吗？
0: 其实应该这样啊。
1: 其实后来发现这样非常简单，很轻松。
0: 尤其是这个男女朋友之间谈对象的啊，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有的时候呢，你确实想要什么东西，你不好意思跟人说，你在那。

0: 让人猜，别人送你一个东西你就觉得不满意，我跟你说这样很破坏关系。嗯，
1: 大鱼儿说
0: 就那样，
1: 哦，你送我500克金条
0: 少了吧，咱们这个家境那不保险柜都塞满了
1: 姐姐开始妞了
0: 塞的都是从听友这儿
1: 掉脸了
0: 忽悠来的。
1: 来看一下齐天大圣说到了，说你以为天塌了，现在其实回头看也就那样小场面，所以现在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觉得过得去，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对于我来说
0: 心态好了，
1: 对，对于我来说就是，其实比如说领导交给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压力特别大，我觉得我这工作不只要干，我要把它干的就是发挥超常发挥，后来然后
0: 干得漂亮，
1: 要不然我就心里有压力，然后我觉得领导把这么重要的工作都交给我了，我都干不好，我都亏给自己，后来我明白了，哎，领导但凡把这个工作交给我，哎，估计也就觉得我能拿下，然后
0: 也可能是扒拉不出来人了啊，
1: 就我闲着呢，
0: 对，能这个矮子里面拔高个嘛，
1: 来吧，
0: 婷婷比较优秀啊，一般只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才会派我去嘛，你在那没有啥的没有啊。啊，当然大型活动婷婷才去呢嘛，啊，小活动的话都不让才去。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云城广播，一起来说一说啊，有哪些道理你以前不懂，现在恍然大悟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吧。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人生感悟的话题啊。
1: 每件事儿年轻的时候不懂，后面恍然大悟，就是你经历过一些事儿之后啊，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1: 来看一下唐丁丁白沙吧。他说小时候不懂，我妈妈每天在家不是骂姐姐就是骂我，剩下就是骂爸爸。现在我有四个人可以骂，比我妈还厉害。
0: 行啊，现在你就是家中的王啊。

0: 谁得都看，谁都得看你脸色行事啊！
1: 对，真的是。
0: 据我了解，你们家不单单可以骂四个人吧？啊，好像是不是还有宠物呢？我看之前。
1: 猫。反正就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怎么才能就是一家人都快快乐乐的呢？就得我妈高兴了才行。要不然你们谁都别想过好过来
0: 啊！这其实也确实是啊，家里面管事那个人开心了啊，那啥都开心了。
1: 是是是、
0: 啊、但凡你让皇上不开心，你们这些服务人员们
1: 工作人员
0: 皇宫的工作人员们能开心吗？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0: 526怎么说的啊，
1: 一定要有兴趣爱好能够抵抗一半的孤独。
0: 哎，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这个兴趣爱好话题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们之前有没有听啊，之前就说了啊，我听人郭德纲的相声啊，郭德纲说金圣叹说过，你看以多方引用啊。人啊要有点爱好啊、人没有爱好不要跟他玩，无志性也啊、一天天净想着害人了。所以说你的爱好是
1: 上节目。
0: 哎呦，就只爱上节目吗？
1: 主持朗诵。我怎么跟小朋友参加比赛似的？我的爱好是播音主持、朗诵。
0: 不是，你跟相亲似的，我的爱好是旅游、看书、
1: 瑜伽。
0: 我有的时候我都好奇啊，就那些喜欢看书的、喜欢旅游的，这是你们真实的爱好吗？如果说你们真的跟团去旅过游，你们还爱旅游吗？
1: 爱旅游是会爱的，但是看书这个，哎，人真有人看，
0: 真有，那肯定吧啊，书肯定是有人看，但是我就想想啊，我每次说，我最近我要看书了啊，我要来提升一下我自己。后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在刷手机的时候接触到那些信息，难道不是看书吗？
1: 不是 啊，
0: 不是吗？
1: 就是你看书，其实为什么要看书？是因为，第一，你看书的时候不会突然蹦出来一条广告，不会突然让你去看直播，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你看书的时候，这些能够出版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经过这个层层审核，然后基本上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呀，对我们的这个目标啊，对我们的这个知识领域有一定帮助的。刷手机主要是让你快乐，这就跟小时候看电视和看书的区别是一样的。
0: 哦，那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之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说哈，读书就是和很多高尚的人对话。
1: 哎，
0: 我后来明白 了，我刷短视频也是和很多优秀的博主在对话呀啊！我有的时候不单单和这个博主对话，我甚至点开评论区，我还能和、这个、
1: 网友对话，
0: 我还能跟网友们学习借鉴啊，不同的分析角度。
1: 对，生活当中处处是学习
0: 啊，
1: 然后看你怎么，就比如说人家家刷短视频的时候，人都看人家拍摄的构图是什么样的，
0: 没错，
1: 创意是什么样的，
0: 哎，
1: 评论区有哪些好笑的梗儿，
0: 还学学段子的编排。这个整个视频的逻辑电影的脚本从来不像庸人，一天天净刷一些那美女跳舞，还老给我转发，我都批评她多少次了，
1: 也算是提升
0: 那么少
1: 的审美吧。
0: 那一天天嘛，净在手机上趴着呢，找那跳舞的视频还找那么少啊。
1: 就比如还有一件事情，我小时候真的不明白，小时候我爸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不爱去外面吃饭，我就想在家里面做个啥吃。有时候小时候说，那带我们出去吃吧，我就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我当时不明白，我说还有人不喜欢搁外面吃饭呢，外面吃饭多好，你看人做多好吃啊。
0: 那你现在呢？
1: 现在也想自己搁家做点，就是想吃家里饭。就觉得外面的饭太油了。
0: 主要是拮据了吧。
1: 你真不是。
0: 我现在依旧喜欢吃外面的饭。
1: 真不是，就是觉得喜欢就买一点就好的食材，自己在家里面做，就好像也不太喜欢以前那种，我觉得可能上年纪了，就不喜欢外面的那个大油、大肉、就那种、大盐，就不喜欢调料过重了。你现在吃点烧烤，就觉得怎么这么咸呢？
0: 确实开始养生了啊！来看一下齐佑老爹来了，说咋没直播呀？休息一周啊，休息休息啊！来看，
1: 他说他升起一周，看下一周流量能好点。
0: 这像话吗？我是这么说的吗？是因为咱们不想播了吗？啊！来看看徐怎么说的啊？他说小时候愿望啊，一天能有100块钱该多好啊！小时候愿望天天能吃方便面多好啊！
1: 现在小时候的愿望是每天都能玩电脑该多好啊！
0: 他说后来恍然大悟了，工资一天也就100。 这其实就是一个基本工资水平啊，一天100啊，一个月工资3000，刚好啊，不至于让自己饿嘎的要吃。
1: 一天100块钱够花吗？
0: 以前
1: 够花
0: 够花呀，而且我想起来我零几年。

0: 哎，那会儿我爸拿1000多块钱工资回家，那都算高工资
1: 了。对对是。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小的时候你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长大之后还真的唾手可得了，发现啊，
1: 正中你的眉心了，
0: 规则改变了啊。当时自己立的这个，哦，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现在突然明白我之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做谋上上得上，谋上得中，谋中得下呀。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当时小的时候觉得，长大挣100块钱就行了，这就叫谋下得下下呀。一样挣100块，你小的时候要立一个目标啊，我长大要是每天挣100万就好了啊，现在你可能就
1: 10000块钱啊，也厉害着，
0: 也厉害着啊，主要要合法渠道的话就厉害着，要不合法的话你就进去了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能不结婚就别，哎，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他说能不结婚就别结婚，就算结要找个真正让自己感受到爱与被爱的人，非常重要。
0: 这确实也是，毕竟要人就说了嘛啊，结婚这件事是你人生当中为数不多可以选择亲人的机会。
1: 我觉得这事儿怎么说呢，看缘分，顺其自然吧。
0: 哦，
1: 有时候你选择
0: 随波逐流吧，
1: 对，也不一定他就是那么回事儿，
0: 随遇而安吧。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柔弱女友托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今天没有开直播，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啊，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婷婷，
1: 叮咚，
0: 我们周二的梗王是
1: 牵着蜗牛一起走，当上我们的梗王了啊，解锁了陛下的角色、
0: 啊、你看人都会解锁人，
1: 我们都叫他蜗陛下啊，蜗牛陛下。结果今天好巧不巧啊、伺候这个蜗牛陛下更衣的这个工作人员，婷婷执意要这么说，专业一点啊。
0: 不是，我觉得这样害怕你
1: 啊。起居的平时看看清工具什么的啊。这个更衣的工作人员啊，请假了啊。
0: 那陛下呢，他就不会穿龙袍啊。
1: 平时啊，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往那一躺，别人给他洗脸呐、洗脚啊、拿洗脚水漱口啊，一套流程啊就给他弄完了。
0: 这就是不会一门手艺要吃的亏呀、当时光屁股就去上朝了，
1: 没办法呀，自己不会穿，照顾他的人呢又请假了，
0: 文武百官呀都惊呆了，
1: 哎呦真白呀，哎呦真白呀，这陛下啊，
0: 这个时候陛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一下入围到王储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是
1: 专业处理交通事故工伤杨帆，东王大槐树装修穗安，杜小俊落霞与晚星，林欣小优虫和 Wendy Fantans 就是 Wendy Fantans、啊、
0: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蜗牛陛下啊，立马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啊、命令其他的文武馆百官也光着屁股上朝。
0: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这画面都不敢想。
1: 我不会穿，你们也不能穿啊！2026年5月28号颁发2026年5月26号耿王登基奖，2026年5月26号获得耿王称号的
0: 是
1: 落霞与晚星。在周二耿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杜小俊给出的，这个时候啊，蜗牛陛下说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不就是穿了一件真空龙袍吗啊。也有林欣给出的啊，这个时候蜗牛陛下说道，寡人穿的是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见的龙袍哟。这寓言故事照进现实，也有东王大槐树装修给出的，皇上淡定地拢了拢宽大的龙袍，背着手缓缓开口，众卿何故如此失态，此乃朕独创的清凉龙装，意在体察民间暑热，尔等莫要大惊小怪。说罢故意转了个圈，龙袍下摆扬起，吓得百官纷纷低头拱手，不敢再直视。杨帆给出的啊，皇上往龙椅上一坐，大喊，众爱卿听旨，为朕搓澡。这么热吗皇宫？也有穗安给出的，众位爱卿是否也觉得朕今天的龙袍非同一般，这是波斯国进贡的面料，真不错呀，你看这颜色多逼真自然呢，好物当与诸位同享，散场后赐各位爱卿各一匹做朝服啊，括弧朝臣面面相觑还得领旨谢恩。
0: 大家这梗是越来越长了呀、
1: 当然了，主要虽然为什么没当上啊，主要是太长了啊，我第一眼看到的还是啊，落霞与晚星行使权力让它膨胀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落霞与晚星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落霞与晚星获得我们的梗王，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1: 叮咚，今天是个破案。

0: 题。
1: 就今天这个题呢，它是有点悬疑的这种感觉。
0: 平时大家喜欢看悬疑剧的话啊，今天一定要参与一下。
1: 对，是的，没错。
0: 来吧，走进今天的故事。一个老板从五楼办公室啪叽一下摔下去了，嘎了。
1: 那我们的
0: 落霞与晚星，
1: 落霞与晚星啊，他呢是个老刑警，
0: 非常有资历，前往现场调查。
1: 几个员工回忆
2: 那个落霞与晚星警官，当时老板呐把周大强叫到办公室了，两个人在里面啊激烈的争吵啊，没有别人再进入到办公室了，然后老板就嘎了。
1: 周大强说之后，我们的
0: 落霞与晚星
1: 警官判定周大强不是凶手。请问周大强说了啥？
0: 周大强到底怎么解释的呢？
1: 怎么狡辩的呢？
0: 做了什么辩解让落霞与晚星这个老刑警断定他不是凶手的呢？
1: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不是正确答案啊，如果您有好的梗，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啦。
0: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这道刑侦悬疑题。一个老板从五楼办公室摔了下去，嘎掉了。
1: 落霞与晚星是老刑警。
0: 我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1: 真相只有一个。
0: 别人都叫我老刑警。
1: 前往调查，
0: 我要去调查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查明真相。
1: 有几个员工回忆，
2: 哎呀，老刑警，老刑警，当时啊我们老板就把周大强叫进办公室了，他们两个人在里面争吵，非说呀那个下班乐有意思，就要看直播。啊，结果没直播，他们俩就吵起来了，就没有别人再进到办公室是啦，然后不知道怎么着，老板就摔死了。
1: 这个时候，周大强摔，
0: 周大强这干啥呢？
1: 是不是加密了吗？
0: 周大强跳大神呢，在那
1: 儿。加密了，加密了啊！之后呢？老刑警判定他不是凶手。
0: 经过我一番缜密的推测，我发现周大强不是凶手。
1: 他到底咋说的？怎么洗清自己的嫌疑呢？结尾交给我们各位好朋友吧，一起来编写。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吧。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就我这个码，你觉得我能把他推下去吗？哇，这么说的话，你确实有点费劲。
1: 这个梗不敢联想，你知道吗？一旦有那个画面啊，再带入一些人，
0: 那不是之前那个什么郭德纲讲的相声里面吗？啊，跳起来打人家膝盖啊！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
1: 那个啊、哦，
0: 你这他发这表情，你知道
1: 了？知道了，就给他黑幕一个吧。
0: 行，哪天我放我家里吧啊。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3: 嗨嗨。

0: 亮亮说，佳佳天天跟那886886的、这都不知道啊。
1: 那你008啥意思？008008
0: 啊、
1: 你直接翻译，你这谐音谐的，我现在联想不出来，人家上岁数了，赶不上。
0: 大家都歪了，上节目。
1: 像话吗？你歪了，你歪了啊！主要是因为上岁数了，赶不上这个年轻人的潮流了，风尚了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是从事酒水行业的金樽酒仓老许。许叔，
0: 恭喜许叔
1: 靠语音答题进入到我们学霸榜单，有日子没见的小孩哥温暖，
0: 温暖
1: 靠语音答题进入到我们学霸榜单，还时不时想让我们给他黑幕一下，不过我们也从他身上薅了不少羊毛的，非我凉着等着我谢，
0: 必须得给你黑幕。
1: 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是用心，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恭喜各位。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1: 来吧，第一道题啊，送分题。我国高速公路啊，最低限速是每小时多少公里嘞？这道题如果答错的啊，我给你们说一会儿，这给你们发到交警群里面啊。
0: 我国的高速公路最低限速是每小时多少公里？是60还是80呢？
1: 哎，
0: 不能低于这个了。
1: 对，高速公路啊，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它限速是那个最高限速啊，很多地方是120啊，有些地方呢可能是这个90啊、80啊，但是最低限速是多少呢？
0: 是
1: 我国高速公路最低限速是每小时多少公里？是60还是80？80，80，80，80，
0: 不
1: 对吧？哎，答案都出去了啊！来吧，第一道题送分题啊！亮亮答对了，
0: 听一下一岁英语小孩哥的声音吧，听听他今天说了什么。
1: 听一下啊，一岁英语大林哥。
2: 小的头发是10厘米，而我是光头强。光头，我是光
0: 头强，
2: 怎么可能是我？
1: 啊，这周大强造梗呢啊！周大强和光头强啊！
0: 哎，还挺有梗的，小孩哥。
1: 嗯，要么说我还是年轻啊，能读懂小孩哥的周大强的梗啊。来吧啊，这还有人真答错呀啊，
0: 这不能错了啊。
1: 对，我国高速公路最低限速是每小时多少公里，我以为大家答就会对，结果万万没想到还有答错的啊。
0: 我刚都提醒成那样了。
1: 对，是60还是80呢？我国高速公路最低限速每小时多少公里，60还是80？
0: 就是这个我就记得特别清，因为我当时刚考完驾照，然后刚买了车，当时我们就一起开着那个车从运城回瑞城
1: 啊，
0: 当时我妈就让我卡着那个线走，她害怕我，就因为刚考完驾照嘛，她就害怕我就是开不好。我说人家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人家限120，你让我走那个速，我妈说你慢点。
1: 后来啊，实在想不明白了啊，下了高速之后让婷婷把车推回家了。
0: 第二道题、
1: 啊、
0: 兰州拉面劲道的秘密呢，是因为在揉面的时候加入了什么？是小苏打还是蓬灰水？
1: 哎，
0: 可以加这个吼。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婷师傅5点钟起来拉面啊，他做的兰州拉面筋道的秘密，
0: 不能当午饭吃吗？别吃早饭吃拉面，
1: 就是因为做的晚啊，做的慢啊，
0: 下午5点，
1: 我早上5点开始做，晚上5点就吃上了啊，因为活岔皮了啊，面多了加点水，水多了加点面啊，
0: 一下班一年的面都和好了。
1: 哎，婷师傅做出的兰州拉面筋道无比。它的秘密是因为在揉面的时候加入了哪种添加剂？
0: 是蓬灰水还是小苏打？
1: 哎啊，这道题如果说经常吃拉面也都知道啊，它里面之所以能那么筋道，是因为加了这个东西。恭喜亮亮啊，率先答错了啊！人家有喜花膜答对了，有日子没见呢啊！还有挑剔古幻雅，有日子没见啊，答对了。 泰州专线啊，我跟你说，你这我得给我举报去了啊啊！泰州专线啊，你这平时不跑高速吗啊？来吧啊，第二道题，婷师傅啊，五点起来开始拉面啊，婷师傅做的兰州拉面他筋道无比，他的秘密是因为在揉面的时候添加了哪种添加剂嘞？
0: 添加了什么嘞？
1: 是小苏打还是蓬灰水呢？哎，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最正宗的北京烤鸭啊，知道你今天没吃饭啊，整的都是这些题啊。
0: 是的，
1: 最正宗的老北京烤鸭在摆盘的时候一般会把烤鸭片成多少片？
0: 跟梁山好汉一样多。
1: 88片还是108片？
0: 最正宗的北京烤鸭在摆盘时一般会把烤鸭切成多少片？是88片还是108片？
1: 哎，人都说还要摆成牡丹花的造型
0: 哦，
1: 摆的那叫
0: 层层，皮还要蘸白糖吃，
1: 层层分明啊，还裹山楂条吃呢啊，怎么那么那么馋呢？
0: 饿了吧？
1: 来吧，第三道题啊，最正宗的老北京烤鸭在摆盘的时候一般会把烤鸭片成多少片啊？是88片还是108片？你饿的时候我跟你说一下怎么能不饿啊，就你看这个，
0: 忍住就好，
1: 你把这个北京烤鸭片成108片，这相当于什么？
0: 什么？
1: 给人烤鸭凌迟了呀，哎呦，不吃了啊。
0: 那我也不能让他白受这个罪啊。
1: 是88片还是108片呢？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啊，有出过国的朋友吗？
0: 有。
1: 有去过巴西的朋友吗？
0: 没有。
1: 在巴西的圣保罗市，驾驶员只要违反交通规则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0: 哦，
1: 被剃成光头还是到幼儿园上课？哎，天下奇闻啊，见多识广。在巴西圣保罗市，驾驶员只要违反交通规则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0: 甭管你是压线了还是违停了，你就得这样。
1: 甭管你是超速了啊还是超载了啊，
0: 闯红灯了，反正你至少得这样去了。
1: 是被剃成光头还是到幼儿园上课？这道题有点难度了啊，最后一道题是难度最大的啊。中国有三大文学奖，分别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哪个文学奖嘞？
0: 是巴金文学奖还是老舍文学奖？
1: 是巴金文学奖还是老舍文学奖？中国三大文学奖项分别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哪一个奖啊？是巴金啊还是老舍呢？来吧，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来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抓紧时间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把答案发送过来吧。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我国的

0: 高速公路最低限速是每小时多少公里嘞？
1: 正确答案是60。
0: 60公里嘛，啊，这个答错的好好反思一下啊。
1: 嗯，
0: 高速都弄不明白。
1: 第二道题，兰州拉面劲道的秘密是因为在揉面时加入了哪种添加剂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
0: 蓬灰水啊。如果说大家看过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啊，有一期专门介绍这个兰州拉面啊，当时给我看的馋，一红啊，二绿，三白，四绿五黄啊，
1: 1、2、3、4、5、6的
0: 啊，对，当然罗列的还挺标准的啊，还讲到的为什么人那么筋道呢？就因为加了蓬灰水，才能把面扯得那么长，啪啪 啪还不断啊。
1: 哦，第三道题，最正宗的北京烤鸭在摆盘时，一般会把烤鸭切成多少片呢？
0: 哎，
1: 正确答案是108片。
0: 哎呦，给人烤鸭凌迟了呀！
1: 所以你看，其实中国人特别喜欢108这个数字，
0: 嗯，
1: 就是我看很多人他们串那个串儿
0: 啊。
1: 上面好像就要108。
0: 对对对对对啊！穿那个，哟呵，平时没少了解这个文玩呢，这是啊。
1: 不知道在哪儿听了一耳朵。
0: 108个8毫米珠啊，串一串。
1: 哦，为什么呀？
0: 嗯，其实我也不太懂啊。
1: 但是人家就是这么讲究的。
0: 对啊，反正你不能穿1000个吧？1000个就太长，太啰嗦了。来第四道题啊，在巴西的圣保罗市，驾驶员只要违反交通规则啊，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嘞？
1: 正确答案是，
0: 到
1: 幼儿园上课。
0: 对呀、啊，你这
1: 人头发剃光了，太过分了。
0: 对呀、啊，再说了，人本来就光头的话，怎么惩罚啊？无法无天了啊！反正我已经是光头了，你罚我吧，你罚我吧啊！来吧，最后一道题。
1: 嗯，
0: 中国呢有三大文学奖，分别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哪个文学奖嘞？
1: 正确答案是老舍文学奖。
0: 老舍文学奖啊，
1: 嗯、
0: 老舍得了啊。
1: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0: 来吧啊，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1019优选商城的环节了啊。
1: 是的，
0: 其实说实话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夏天的时候你们在家里面铺凉席吗？
1: 铺
0: 凉席啊，还我家都从来不铺凉席。
1: 我铺的是那种的。
0: 哪种的？
1: 它我给它叫凉席，它其实不算是凉席，因为现在那个凉席，你像以前那种凉席，这硌得慌，不舒服。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以前呢，我夏天铺凉席啊，觉得过一会儿之后就闷的不行啊，热的不行，主要接触到皮肤的那一块，它热的很快。
1: 那你得盖个粗布床单。
0: 哎，我跟你说啊，那一天的时候，我从家里面地下室啊翻出来那个床单，我是铺上之后呢，我躺。
1: 床单小时候还抱过你呢。
0: 像话吗？床单小时候抱过我呀，新床单啊，我妈当时买的，我一铺上之后，我说哎，这床单舒服啊，感觉冰冰凉凉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老粗布床单。
1: 对，它主要是透气，而且耐磨性会比较高一些啊。你像天气热了，大家也开始琢磨，哎，是不是得换一个这个床上用品了？
0: 嗯，
1: 让我们换一个床上用品，心情也会更好一些。
0: 没错，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款是全新升级的原棉老粗布细纱工艺床单。
0: 嗯，
1: 可能男士不太懂啊，但是很多女生应该就知道，
0: 好不好？你躺上去就知道啊！我以前也不了解，但是我睡了那个老粗布床单之后，我发现啊，那就自带凉席那种感觉，而且它的透气性很好啊。
1: 是的，所以说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啊，都可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呢，先来回复俩字儿，床单，
0: 床单两个字儿。
1: 对、
0: 啊，
1: 您先点开链接来看一看啊，
0: 是，
1: 就这个花，它有很多花样的，
0: 嗯，
1: 然后看一看，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下单啦。
0: 对，关键价格很划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床上这种三件套、四件套啊之类的啊？
1: 嗯，
0: 就单这个老粗布床单，一般的卖的也不便宜啊。这个呢，一共有两种规格，一个呢是小床的，1.5米的床的和1.8米的床的。1.5米床的这个床单呢是59块钱啊，1.8米的呢是89块钱。
1: 像我们有这个1.5米的床单床单，
0: 嗯，
1: 还有这个1.8米的床单床单，还有床单加两只枕套，
0: 枕套
1: 都是有的。而且您去看一下，我们好多这种花纹呢。有这个风和纹、南瓜颂，还有马上发财，因为今天是马年嘛，
0: 马年啊，
1: 马上发财的花纹，心想事成，波点蝴蝶结、粉格子、蓝格子、绿格子，然后那个夜影、棋盘格、元气小象等等等等，有可爱的，有大气的，就是家里的，或者是比如说你们家有这个上高中啊、上大学住宿的这个学生，
0: 是
1: 真的要给孩子买一个，
0: 嗯，
1: 因为很多小孩他可能这会儿还对这种没有概念呢，就还得爸妈来操心啊。
0: 对，
1: 59块钱就可以把1.5米的带回家，69块钱1.8米的带回家，79，
0: 嗯，
1: 床

0: 单加两只枕套，然后呢89床单加两只枕套是1.8米的床。
1: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床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
0: 是的，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八八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防汛工作放重点，
1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今天呢是5月28号，星期四。想要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呢一切都还顺利吗？心情好不好呢？眼看着明天就周五，对于按部就班上班的朋友来说呢，又到了周末了，有没有一种偷偷的感觉？哎呀，终于又要到周末了，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你还真别说啊，这周末和平时的工作日给人的那种内心的感觉还是特别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周六周日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毫无顾忌不用担心，也不用想别的事情。但是呢在平时的时候，你就睡觉好像睡得也不是那么踏实，心里总有个事儿啊，我要上班啊，我几点钟要干嘛呀。好的，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个打卡的朋友是柳进强，我们的老朋友说，袁芝美女晚上好。晚上好老柳。好的，现在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想要聊一聊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可以更直接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就拨打热线进来吧。那另外呢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或者我们互动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今天晚上我们要互动的这个话题，想跟你们唠唠嗑，聊聊天儿，说一说对你来说，你觉得怎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你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才算是人生成功了呢？好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看看我们大家对于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算是人生成功了，都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我们的追求有没有什么样相同的地方。珊珊说晚上好，欢迎珊珊。好的，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呢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说我要疗愈自己的创伤呀，或者是说我到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会出现不舒服，我的内在呢也会出现一些很难过的感受，有些时候呢就觉得没有任何的缘由，就莫名其妙的感觉到有点委屈，莫名其妙的感觉到无聊，莫名其妙的有点累。我在想呢，在这个情况下，大概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要好好的看一看你自己了，你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受呢？以前呢我们一开始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心理咨询师老师同好们，他们会这么说，他说要和父母和解，要和原来的家庭和解要就是原谅父母，要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呢这个说法就变了嘛，这个说法就变成了什么，就是和父母和解其实就是和自己和解。最开始的时候是要原谅父母，后来呢是变成了和父母和解，然后是和自己和解，然后又变成了不原谅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从父母的角度来讲，我有什么需要你原谅的呀，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你原谅的，我觉得就我自己的处境来讲，我能把你养大，能供你读书，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尽到我该尽的责任了。那今天呢我就是看到一个故事，当然是一个来访者他自己讲述的一个故事，他说他们有一个同学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父母呢其实并不是多么的没钱呀，多么穷呀，或者是说经济能力

有多差，事实上他们家条件来看起来，在当时他们的那个成长环境里面，他们家条件绝对是最次最次都是要中等的一个条件。后来呢，妈妈给这个小女孩买了一个礼物，买了一个礼物之后呢，这个小女孩就非常开心，拿着这个礼物出去玩了。出去玩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好像礼物不小心掉进了河里，还不知道掉进什么里面了。然后小女孩就去捞这个礼物，捞这个玩具，然后玩具没有捞上来。你想啊，它还是一个很小的玩具嘛，它掉进河里面怎么可能会被捞上来呢？那这个小女孩因为没有捞上来，所以她也就溺水了，然后就结束了年幼的生命。后来呢，就是因为害怕是别人就迫害的孩子嘛，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是，原来是这个小女孩的父母说，这个玩具是很贵的，你如果把它弄坏了或者弄丢的话，你也不要回来了。然后这个小女孩就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听你觉得哇，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父母的一句话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比天都大。但是你要说啊，父母他说错了吗？事实上他也没有真的希望说我的孩子不要回来或者发生这种极端的事件，但是有时候我们无心的一句话确实是会在孩子听起来是那么的重到无法承受无法负担。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去追究谁的责任，说是谁是做错了或谁怎么着，那我想能说出这样的表达，能这样去表达哈，就是物质就算不匮乏，但是在他内在仍然是有一种对物质的深深的匮乏感的这种父母，他们大概在自己的童年也生活得非常的艰难。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时间来到8: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一起来看一下珊珊在后台的互动。她说，我从小都是不要钱，对方给多少我就拿多少，但我不会全部花完，从小就有存钱的意识。然后还说了，家里是有很多亩地，每天亲戚都在市里卖菜卖水果，每天下午3点才回来，所以我每天都有绿色2块钱，当时记得1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买一样就会找一把把零钱。对呀，所以小时候就是用钱。

比较自由的孩子，就相对来说他在管理钱上是有一套的。所以呢，你看我在成年之后的好多年里面，我几乎都是不攒钱也攒不住钱的，因为我不会花钱。我就觉得这个我喜欢，我不管它有没有用，我就想要把它买回来。但是你说家里面是真的穷吗？倒也不是，家里面其实条件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好的，我们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不知所以的一些情绪，我们该怎么去把它疗愈，或者是去修通这个部分。因为如果这些创伤你没有觉察到，它就像一个你无法意识到的黑洞，它时刻会吞噬你现在的一些美好的感受。或者说你意识到了，那么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里有一个黑洞，但是呢，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填平它。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告诉一个人，你一味的要去和谁和解，你要去原谅谁，你要去理解谁，但是前提是你自己本身没有被理解的话，你要去原谅谁，你要去理解他人，这件事情就变得几乎没有太大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头脑里的理解啊，我知道你不容易，在脑子里面想了啊，就是不容易，但是你没有从体验上，也就是从你的身体里，像流经你的身体一样去体验这种不容易的感觉。那这种不容易说起来它是没有情感的，它只是三个字而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语言，但是呢，语言也是有边界的，语言也是有标签的。那如果语言它并没有带着情感一起去投向听的那个人的话呢，那这个语言大概率很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和对方产生链接和共鸣。所以如果你还生活在被迫要理解谁，被迫要大度，被迫啊要真的不得不跟那个真正伤害你很深的人接触的话，被迫把自己的感受再一次的压下去，如果这种情况，那我可以今天跟你们聊一聊，说没有必须，没有必须这件事。就是我在就是大家不是都刷手机吗，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你不要跟这个世界合起伙来欺负自己。那么我们一个人如果想要让自己不那么受伤，那我们的疗愈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疗愈目标从来不是改变别人，也不是原谅谁，而是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那么我更愿意把这句话说成是重新恢复属于自己的力量。那么为什么又叫拿回呢？是因为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为了适应那个当下的环境，所以呢做出了一些不得已的选择，而现在再也不是小时候的自己了，我有很多自主性，我现在已经成年了，我可以为自己做很多事情。我也见过很多朋友花了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想让父母说一句对不起呀，或者是希望父母能够理解自己呀，但是呢很多父母大概率就会说，哎呀我当时都是为了你好呀，或者说哎呀这个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哦那么久远的事情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么记仇，你看还会被反过来说一顿。然后呢听到这个话的人真的也很难过，又会陷入更深的痛苦和自我怀疑里面。好的，现在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看见一个真相。比如说我那个我和老柳啊，我们小的时候都这个去偷钱，偷这个粮票啊，偷粮票没偷过钱啊，不过当时的粮票也算是钱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羞耻，你比如说你肯定是偷偷摸摸的干一件事情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个偷盗的行为有多羞耻。

而是在那个当下那个环境里面，就父母他好像不太愿意把一些钱花在你用来买零食的这个事情上面，那么你做的这个行为他有可能就是只是为了满足那个因为大家都吃零食嘛，然后我们同学们都有零食吃啊，就我没有零食吃，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想要通过那样的方式去满足我吃零食的这个愿望，这只是一个孩子他能够做到的这个行为，那这个行为并不能被定义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理解了说父母他们不是故意说不给你钱呀、啊、或者怎么样的啊、他只是说可能对他来说这个零花钱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父母他们也没有能力呀、啊、他们小的时候也没有被很好的对待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觉得我爱你就是给你把饭给你做好了就行了。那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妈，她也是很早就4点多起来就给你磨豆浆呀什么的，所以这个磨豆浆的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我从成年之后我就没怎么喝过那么纯正口味的豆浆了，所以说这个豆浆这个东西确实还是挺重要的，以至于我现在比如说豆乳啊豆浆呀这类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那个味道确实是很古早的很纯正的一个味道。来，阳光大哥就说了，原汁太聪明了，这不是车到期了吗，该换车了，纠结换哪个品牌的，你是要换电车吗，以旧换新可以有一些补贴是吗，

现，在毫无掌声的表演后，才明白自己是什么咖。哎呦。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5，那这里是让爱回家，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跟我们直接的交流沟通，聊一聊你最近的想法，也可以聊聊你的困惑。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同时呢你还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互动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你觉得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人生成功了呢？那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你的成功标准是什么。来看到后台的互动啦，那个阳光大哥说了，哦，换电车没有补贴，要是换电车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哈，就是五菱品牌的电车还是比较稳定的。那身边呢也有开熊猫的品牌，也有开海豚的，我看大家开的也都挺快乐的，所以你可以多多看一下。但是我个人更推荐五菱宝骏。你看，当然我没有去关注过，如果你要是要更大一些的，或者你的用途是什么啊，你是要商务的呢还是三厢的就可以了，那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品牌。

身旁。这只是我作为个人的推荐啊。因为我自己开了一个50的电车，然后呢，这个车我买的是二手的，它是19年的一个版本，然后我到现在还在开，所以它已经开了有快，就是已经是有7年了，就到年底就开启了第8个年头了，是不是也该换了？好的，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大蓝鲸签到打卡啦，我在运城取的5000块钱，到现在还剩800多块，不出门根本花不出去。你应该是过年的时候取的钱，然后你3个月花了4000多。还可以还可以啊，你每个月开支不算大。好嘞，你这里面有这个800多，我看你这个100元大钞也不够800多吧。

好的，来看一下多宝云说，芝姐来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谢谢，不客气，一会儿帮你安排一下啊。珊珊说了，家里这个听到阳光大哥说太聪明，突然想到个事儿，有个朋友给闪送了道德经，他表姐说，你现在看道德经这本书吗？现在高能量的人才看这种书，一般人看不懂。如果你真的看道德经的话，那么我就想说，就是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有点着相了。事实上呢，你看就是你看了，因为你读了它并不代表着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你不会通过一本书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外在的东西去定义你自己，因为你本身就非常的有能量啊。那人这么有趣，这么复杂，这么有能量，这么有光的这么一个高级的生物，怎么可能会被其他东西来定义呢？逆光奔跑说，芝姐晚上好。晚上好，老朋友。我们只能说，比如说你读了很多的书，然后这些书本里面的知识，它可以充实你，它可以让你去更多的觉察你自己，它可以为你所用。那你可能你的脑袋里面不只是可以装下一本怎样怎样的书，你甚至可以装下十万本、二十万本。那么你可能会跟大家说，我现在脑袋里面是一个二十万本书的图书馆，所以我超级厉害。那我想，这是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是，那我就是因为我读了二十万本书，所以我是一个高能量的人，还是说就是因为这里面的知识它让你有了不一样的视角，这里面的知识让你可以用在你平时的生活当中，然后这些知识会让你看问题，看很多事情非常的通透。那这样的对你表达，这样对一个人的表达，你觉得会更舒服吗？就是你是一个，你本身就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然后你读了很多书，然后书里面的知识你都能够从自己的经验里面把它们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在看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一套就是特别智慧的方法。那怎样对人的一个评价和表达，会让这个人更加具有主体性呢？红桃 K 说，芝姐啥是粮票？哈，红桃 K， 你不吃公粮啊？好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继续来聊关于和我们的自己的创伤或者原生家庭和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能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去表达这件事情。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说，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要拿回自己的能量，要意识到父母他们是非常有自己的局限的，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一个家长，就一个妈妈，她可能从小就没了母亲，她觉得她给到孩子最大的爱是什么呢？就是她要让这个孩子有妈，所以呢她就一直不离开这个孩子，他就认为是对这个孩子最好的爱了。为什么？因为他感受过没有妈妈的那种痛苦。事实上，所以这都是自己的一个感受。那我们都是要尊重。

一个个人的感受的。所以呢，就是很多父母生来他没有被夸奖过，他没有被温柔的对待过，他也没有被好好的爱过，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爱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他的局限。所以他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只学会了指责和打压，只学会了控制，只学会了这些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即使那个并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他只会这样表达。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二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真的是要放下期待，放下期待别人爱我，放下期待别人为我而改变，放下期待别人认可我。你得承认有些东西你的父母这辈子都给不了你的，不是他们不想爱，而是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如果你继续抱着这些期待不放的话，就像你在机场等待一艘船的到来一样，你永远也是等不到的。所以他们是没有的，你让他给你他们没有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第三步呢，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幸福或者是不自信不幸福，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不自信不幸福归咎于父母。然后我们要告诉自己，我已经长大了，我不再是那个无助而弱小的孩子了，我有能力爱自己，我也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我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你不必要逼自己大度呀，也不要逼自己原谅，那些伤害是真的存在，委屈也是真的存在，那些在深夜里的眼泪也是真的。你可以不原谅，但是你一定要放过你自己。当你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力量，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和父母和解，你也可以过得很好。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1729说，钱放在一起不明显，看不出来，点一首歌，剩下的果实。不用客气，你放100张它就明显了，所以还是放的少。扎心啦。山西同辉机械拆除公司说，晚上好，袁志老师，同辉机械来打卡了，下班快乐。哇哦，同辉机械好久不见了，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阳光大哥说了，谢谢袁芝，营运车上几个指定的品牌，就是说他是不是没有指定品牌，里面没有这个品牌是吗？好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

0: 段落，8:30到9:00之间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咱们待会儿见。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大营业厅，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8: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7: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在。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8: 好。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谁明白听谁的。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八点半啦，
2: 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是多宝鱼的歌。今天是多宝鱼的生日，我跟你说啊，以后就别过生日了，就自己的年龄是一个谜，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不过生日，那你现在多少岁，你往后的每一天都是多少岁。

好嘞，白少庄主要求点播一首歌曲，是叶文辉小雪的《方寸大乱》。好嘞，这就来了。用心说，姐，我来了，来的有点迟了，罚我两天不吃饭吧。如果咱想省点钱，一天吧。两天不吃饭，我觉得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对于你来说，这两天不吃饭，饿得抓心挠肝的，太难受了。但是你得多喝水，咱们用一天的时间空空腹避避谷，然后减少一下身体里的慢性炎症也可以。

0: 家庭。
1: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

0: 秋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森林。

0: 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一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惊喜，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

0: 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

0: 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哎，来一根
1: 啊，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

0: 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迹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

0: 越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

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Let me be endless. Goodbye.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1: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2: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3: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0: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1: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2: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4: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0: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痦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6: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7: 好。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谁明白听谁的。

0: 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医生，对于疼痛我们有哪些需要被纠正的健康误区呢？
1: 误区一，疼痛忍忍就过去了。疼痛不能忍也不必忍，急性痛是警报，慢性痛是疾病。长期疼痛会导致焦虑、抑郁、失眠，甚至引发神经系统病理性改变，越早治疗越好。误区二，止疼药吃多了会成瘾，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止疼药是安全的。疼痛科的核心是微创介入，目标是减少甚至不用口服药。对于癌痛患者，规范用药的获益远大于成瘾风险。正规医院开具的非阿片类止痛药，如布洛芬、成瘾性极低、癌痛等重度疼痛需用的阿片类药物，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也是安全的。误区三，疼痛科就是打封闭针。打封闭只是神经阻滞疗法的一种简单形式，现代疼痛科的技术要复杂和精准得多，是集诊断和治疗于一体的现代化医学分支。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 G59 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现在全段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7:03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在运城中学北门口目前是畅通的，在破安街上，卫峰街在南门口双方向车流压力是较大的。实验中学门口目前是单方向的，南向北压力较大。红旗街目前来关注一下哈，红旗西街现在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哈，是集中在了从这个双桥路一直持续到了西城墙街，整体西向东方向全段车多缓行。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其余路段目前大家可以放心来走啊，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参与，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15度。运城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7度。
1: 不得不说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还感觉是比较的舒适的啊，这种气象条件啊，大家体感温度会比较舒服一些，但是呢对于这个冬小麦的这个收获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晴好的天气啊转为晴好天气，温度会持续攀升啊，在这两天尤其是在下周一，最高温度会攀升到33摄氏度。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4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5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15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5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4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一下二维码，特制的二维码里还全是窃密的坑，国安部提醒警惕常见的二维码陷阱。

0: 关注一下，会做饭的机器人售价8.99万元起。
1: 了解一下，跟着校长去跑步，长沙的一所小学的校长每天带49名小胖墩儿哈跑步减重。
0: 男子戒烟47天哈，肺部100多个结节消失。
1: 这现在正是吃西瓜的季节，西瓜太甜是打了甜蜜素吗？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的？隔夜西瓜一口是不能吃吗？这些言论哈、在初夏是准时返场，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无极变速啊，收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打卡签到。
0: 早上好，盐湖大爱吴江收到了，距离高考还有9天的时间哈、祝愿各考生们沉着蓄力，不负耕耘，金榜题名。我已经准备好了，问考生提供了水还有考试用品等等啊，感谢你的大爱。
1: 还有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符号收到了，他说今天要表演6.1节目，祝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哈6.1儿童节快乐。
0: 刚说到了昨天呢锻炼了18.3公里哈，周五的清晨阳光正好，愿你带着好心情过完本周，期待周末了。
1: 还有向日葵说到了，早啊宝子们
0: 早上好。
1: 点儿说到了，他说5月29号签到打卡，下周一哈正式进入6月份，也就是6.1儿童节了。是的，看来我们的成年朋友们哈都很期待这个6.1节哈。所以说6.1不单单给孩子们过6.1儿童节，我们自个儿哈也可以来过儿童节。
0: 没错啊，浩辰依旧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老师涂装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周五来打卡签到。他说不必因为没做好的事儿来自责，也不必去未完成的一些事情而焦虑，只要你已经拼命努力了，结果也就无所谓了。允许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一切慢慢来。
0: 是。摇摇头没烦恼，明天就周末了哈，打卡打卡，早上好。
1: 还有黄河说到了，早上好。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刚说到两个韭菜包子、黑米粥、一个鸡蛋哈，体重减了1.8公斤，1.8公斤是可以的，
1: 3点多，差不多4斤了、啊，
0: 哎，快4斤了哈，可以继续加油坚持了。体重基数大一点，应该更好掉秤啊。
1: 对，夏天应该是减得更快一些，毕竟我们总出汗嘛。盐湖大爱乌江说到了，老陈这周值班是吧？是不是明天下午值班呢？本来是周六早上哈，然后换班了，我和这个陆队长换了，我是周天的上午。
0: 听说到今年的6.1，农历才4月16，去年6.1已经是5月初7了哈，差半个多月，天气就比同期要凉快一些啊。
1: 我是昨天看到视频，说是这个降水线北移，所以说导致的话，今年比往年同期来说的话是更加凉快一些的。
0: 黄河也说到了，在外漂泊啊，在外漂泊，让好想听到家乡的声音啊！高考又快高考了，我都快忘了，我家孩子都大二了哈，考生加油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哈，我们除了这个空调、WiFi 以外的话，就是西瓜了。关于西瓜的一些谣言哈，是不是我们应该来辟谣一下呢？很多人说这个西瓜变甜了，但没打针啊。西瓜太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呢？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的？隔夜西瓜到底是一口不能吃，还是说可以吃呢？

0: 像这些言论哈，在初夏时节是准时返场，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现在的西瓜之所以比以前的甜，纯粹是一种专家们经过多年努力，硬生生把西瓜的中心糖度培育到了13%。其实从科学上讲，给西瓜打针增甜根本不现实，针孔会破坏西瓜的内部结构，反而会让瓜瓤迅速腐烂变质，还没等摆上水果摊，西瓜自己就先烂透了。至于无籽西瓜，它其实是利用染色体工程培育出来的三倍体品种，相当于给西瓜做了个计划生育，让它染色体配备紊乱，没法接出正常的种子，于是就长成了无籽瓜。那么问题来了，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老一辈人流传的拍一拍是有道理的。成熟的西瓜敲起来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低沉有震感，要是声音清脆，那八成是没熟的生瓜蛋子。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瓜，这种一般品质都没跑。另外藤蔓如果还是弯弯曲曲的，说明瓜熟得好，直愣愣的多半还差点火候。隔夜西瓜能吃吗？答案是可以。切开的西瓜在夏天室温下最好别放超过2小时，如果马上封好保鲜膜放进冰箱冷藏，隔夜的西瓜其实完全没问题。唯一的建议是拿出来吃的时候可以把西瓜表面切掉1厘米左右，这样更安心。太好了，又被
2: 哎，所以说哈，这西瓜的这些事儿哈，听着那些谣言，然后呢，大家呢自己心里也得有个数，有个谱啊，不是说听着那些谣言，然后呢就跟着那些谣言去生活了啊。
0: 对，今年上市了一些小西瓜，就叫吊篮西瓜，
2: 糖丸西瓜。
0: 对，糖丸西瓜可能还更小一些
2: 啊，
0: 就吃的差不多是像碗那么大的一个小西瓜，确实还挺甜的，有小时候吃西瓜的味道。
2: 嗯，
0: 不过现在好像已经是上市完了，已经没有了。现在。基本上全是这些大西瓜了啊，所以说夏天怎么能必备少得了这个西瓜呢？大家在选择西瓜的时候都是怎么来选的？是切开以后觉得这个不错直接买了，还说自己挑这个一整个的哈？
2: 嗯，啊，再来说一说大家平常买的这个外卖吧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在6月1号呢正式的实行。为了更好的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现象，那么在26号呢，上海推出了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的核验应用，构建起了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数字化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3: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4: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一个流程。原来的话，他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3: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助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电子证照应用接口开发。随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

0: 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5: 7:30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6: 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的通行情况哈，现在的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啊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送学压力稍大一些。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这会儿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学院路立交桥可以来放心出行。今天早上哈，在运城中学北门口破恩街哈通行没有问题。卫峰街现在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他路段哈，现在中引路、人民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
5: 现在的解放路和红旗街的交汇处，从东兴持续到红旗街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6: 此时此刻的盛辉路、盛辉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5: 再来关注一下哈，整个素水街没有问题，现在可以放心来走哈。这个时间节点目前路面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来出发。那么在路面上碰上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2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首先来听一下豆丁和布丁。
2: 你俩说了个啥呢？
1: 六一儿童节咋了？
2: 对，六一儿童节，你们的六一儿童节怎么了？到后面没听清啊。
1: 哎，不管怎么着哈，孩子们过六一还是比较开心的啊。来看一下哈，就是
2: 黄河
1: 说，我有个建议，我喜欢网购，咱们山西网店真不多，我想吃焖面，上链接来一单西瓜。
2: 焖面的话，可能你网购不了哈。
1: 对啊，你
2: 必须得现做。
1: 你直接点外卖不就行了吗？
2: 点外卖也不是咱山西味儿啊，是不是？
1: 啊，对，你是在外地是吧？啊，在外地。
2: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在外漂泊，听到了家乡的声音啊。
1: 啊，想吃焖面，自个儿学着做一下吧。自个儿学着做啊。
2: 对，首先得自个儿把面给和了啊。
1: 这应该外面有卖这鲜面条的吧，卖这鲜面条，然后最起码这会做啊。
2: 对，看您是在哪里哈，应该是有卖的哈。张说到了，他说是啊，每天早上哈都是锻炼身体出一身汗。
1: 嗯，可以啊，应该下得很快啊。金兆说到，金瑞姐陈琦，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早睡早起？每天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第二天状态很差很痛苦，你把白天你把自个儿弄累了，晚上10点可能就能倒头呼呼大睡了啊。每天晚上几点能睡着啊？如果是超过12点，可能第二天状态真的是比较差一些啊。
2: 对，早睡早起哈，还是得睡得早一点哈。
1: 但他早了睡不着啊。
2: 早了睡不着，就提前让自己累一点，比如说出去锻炼一下，或者是追上一部剧，看上一部电影啊。
1: 哎，你像你第二早晚上睡得这么晚，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会儿又起来了，应该晚上到这个点儿，到点儿就会很困啊？还是你下午睡的时间太长了啊？灵芝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好了，7:34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平陆线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啊，这个呢是平洪线南坡段和杜马乡境内上董县马村到龙门关段啊，从6月1日一直持续到6月25日，是道路抢修的工程啊。
2: 对，那么杜马乡境内哈，董县马村至龙门关段的话，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6月19日哈，这两个路段的一个管制时间是不一样的啊。绕行措施怎么来绕行呢？平洪线南坡段哈，您可以来绕行一下平洪西起，然后的话再到黑上线板头、潭胜线上岭来通行啊。
1: 杜马乡境内哈，董县上这个路段的绕行呢，就小型车辆可以选择杜马通过 G522的车辆可以绕行马村到关家窝到522国道。G522国道通往杜马的车辆可以绕行关家窝到马村到杜马啊。
2: 客货车辆的绕行路线来关注一下哈，杜马通往县城的客货车辆可以绕行到平洪线，柳沟到布关再到县城。那么县城通往杜马的客货车辆哈，可以绕行平洪线，县城布关然后再到柳沟。
1: 嗯，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了解啊。
2: 想要了解具体文字详情，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运城广播今天早上推送的最新链接。
1: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整朵的哈冻干玫瑰花茶，每桶呢是100克，68元啊。因为玫瑰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呢，比较的养我们的气血啊，然后呢颜值就是让我们的气色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这冻干技术相比于这个普通的风干，这种技术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花瓣当中的营养成分和天然的香气了啊。
2: 对，它这个冻干木红花哈，采用的这个包装设计是非常有寓意的，它采用的是一个抱抱桶的形式，小巧精致又不失高级感，无论是

0: 机器人，如果说有的话哈，您会选择吗？现在还真有了哈，8.99万元起。最近的话AI 机器人公司哈是推出了一款新一代的机器人 T1， 售价是8.99万元起，将会在6月1号开始发货。并且在这个视频当中哈 ，T1 机器人展示了煎牛排、洗衣收纳、商务调酒、做化学实验、汽配分链与汽车充电等多场景当中所需要的一个连续精细化的操作。
1: 对，这个 T1 的主打是一机多用，聚焦家庭、商业、科研、文娱与工业等五大场景，也支持呢海量场景的任务开发与部署啊。相关负责人也说到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这个企业订单，后期呢会实时的公布啊。如果有这么一款机器人，您愿不愿意带回家呢？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

0: 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八点整，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首先关注到的是盛汇路盛汇桥，整个盛汇桥是没有问题的。盛汇路的盛汇桥的南口处，南向北方向积压有一定的车辆，包括现在的盛汇路和红旗街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压力也是较大。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南城墙街和解放路交汇处，在南城墙街上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凤凰路现在压力点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南北双方向稍一定的通行缓慢。人民路现在是在人民路小学路段和从红旗街持续到河东街，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此时此刻中引路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也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北边这会儿条山街还有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
1: 今天早上整体哈、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在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上一会儿，其路段啊都是可以放心来走的。您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